耶利米书第十四章跟第十五章是记载神以旱灾去惩罚他被盗的子民。在这期间，耶利米仍然忠心地劝勉百姓要回转归向神，虽然没有人听从，但是他仍然尽忠职守。可是一些假先知却是向人报平安，他们说平安呐、啊，平安呐、啊。自从约西亚王死了之后，年轻的耶利米先知就更觉得孤单，因为残暴的王约雅敬使得民不聊生。这些对先知耶利米来说都是沉痛的打击，他不禁向神发出疑问，说到底我所传的信息正确吗？还是别的先知所说的对呢？耶利米似乎不能肯定，于是神就给他保证，告诉他假先知的一派胡言其实是欺骗人的，神并没有差遣他们去传说这些，只有耶利米一个人才是传神信息的。神的保证和安慰使得耶利米恢复信心，重新站稳自己的岗位。下面让我们来读圣经，请翻到耶利米书第十四章第十七节的经文。这里说，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耶利米所传的信息使他自己心碎，当他一面传讲的时候，他的眼泪一直的涌流。神借着耶利米让子民知道他的心破碎了。耶利米不单是传讲神的信息，并且他也表达了神内心的感受。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神的见证人，每一个做神儿女的都是神的见证人，我们的生命都是在传达一些信息。我们必须小心自己所传的是否跟自己所表现的达成一致。我们传神的话并不是以冰冷的心情去传，好像跟自己全无关系的那样，我们必须有感情，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基本上已经是错的了。耶利米书第十五章讲到不可避免的审判，第十五章让我们看见耶利米是一个心碎的人，他的感情十分的丰富而且投入，他渴望到神面前为百姓祷告，可是神却有话对他说。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百姓偏离神实在太远了，因此审判必须临到他们，无可避免。现在百姓的情况已经是到了覆水难收无可挽救的地步，所以被掳对他们来说是无可避免的事。神告诉耶利米，叫他不要期望神听他为百姓所做的祷告。耶利米向神祷告，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他为百姓的恳求，神必不垂听。神说，即使是摩西出来为百姓祈求，神也一样不听。

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中，我们看见摩西是一位伟大的代求者。当神发烈怒要灭子民的时候，摩西出来站在神的面前做以色列民的代求者。结果神垂听了他的祷告，赦免了这些百姓的罪。可是神说，即使现在有摩西出来为百姓代求也是没有用。撒母耳也是另一个为民祈求的人。神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收回他向以色列人的惩罚，也是为了撒母耳。但是神现在说，即使是撒母耳如今出来，也没有办法挽救这一场的灾难，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踏出了神所能容忍的界限，所以惩罚是无可避免的。现在我们就明白到，为什么耶利米只传讲审判的信息，而不传讲别的。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耶路撒冷啊，谁可怜你呢？谁为你悲伤呢？谁转身问你的安呢？耶和华说，你弃绝了我，转身退后，因此我伸手攻击你，毁坏你，我后悔，甚不耐烦。神说，你弃绝了我，转身退后，因此我伸手攻击你，毁坏你，我后悔，甚不耐烦。虽然百姓是一次又一次地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悔改，但不久他们又继续转回旧的路上，又犯同样的罪。神已经厌倦了这些，他说时候一到，他就要照所定的施行审判。耶利米所传的这些信息并不能增加人民对他的信任和爱戴，虽然他是苦口婆心地尽了努力，然而却没有果效。约西亚王是他的好朋友，但是约雅敬王不是。约雅敬是一个恶王，而耶利米在他的眼中不过是一个搅乱民心、滋生祸患的一只苍蝇而已。虽然耶利米在伤痛之中，他因为传达着刺耳的信息而忧伤心碎，可是他仍然有幽默感。他到神的面前说，让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节的经文。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惊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耶利米说，没有人喜欢我，因为我向人借钱和借钱给人，我都是不收利息的，因此人人都咒诅我。有一句俗话说得很好，就是你如果想失去朋友，那么你就只管借钱给他吧。为什么借钱给朋友会失去那朋友呢？因为借钱给人的通常会以为朋友是连本带利的归还给他，但事实上朋友不但没有给他利息，而且连老本也吞下去了，所以这一份的友情也就破裂了。耶利米说，你以为我曾经在这里借过钱给人吗？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我呢？耶利米在极度的困难中，他转到神的话语那里去。那时律法书已经在圣殿里面找到，可以供耶利米来使用了。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六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得到了安慰，他将神的话吃下去，并且消化了，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今天我们何等需要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饮食。我们不单是需要学习一些表面的律例或者是一些指引，我们需要的乃是将神的话语消化，使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这样我们的心灵才得到喜乐，正如耶利米那样，只有神的话才能够给我们满足。耶利米是在极度的困难之中，他家乡的人拒绝他，赶逐他，他自己的家人也反对他，他的性命时刻都在危险之中。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15章第20跟21节。我必使你向着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神说，你只管停留在这水深火热的光景之中吧，我会看顾你的。耶利米书第16章到17章是记载神禁止耶利米结婚。日子对耶利米来说是一天比一天的难过了，犹大国的厄运一天比一天的接近，距离他灭亡的日子还不足十年。接着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16章第1节到第4节的经文。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埋葬，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神把将来的事指示给耶利米，让他看见那个可怕性。神吩咐耶利米不可娶妻，理由是十分明显的。如果我们看诗篇第137篇，就会看见在巴比伦掳掠的那一段时期，婴孩跟孩童所受的痛苦。那篇诗的最后两节讲到将来巴比伦也要遭毁灭，人们对他就如同他曾经对犹大一样。诗篇第137篇第8节到第9节说，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当尼布加勒撒王夺取耶路撒冷城之后，他们抓住婴孩，将婴孩的头摔在磐石上，十分的残酷。神叫耶利米不要结婚，因为他要耶利米避过神的愤怒，使他的后代不至于受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孩子的顾虑更是好的。今天的世代也是邪恶的世代，许多人在受苦，在挣扎。我们只能够祈求神保守和保护属于他的人。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16章14节跟15节的经文。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神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在犹大历史极其幽暗的时刻中，神让耶利米先知看见了光明的将来，这就好像人在漆黑的隧道中忽然看见尽头处所透进来的一点亮光。这情况重复地出现在许多先知的作品中。黑暗是不会永远长久的，只是许多时候连先知也看不见曙光的来临。事实上，黑暗越深，将要来的光明就越大。神说，将有一日，神要将他们从掳掠之地领出来，重新回到自己的国土上。接着我们读16章第21节，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神要让人知道他就是神，从而对他产生敬畏的心。接下去我们读第17章第1节跟第2节，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他们所行的竟都是恶，连他们的宗教也不例外。接着我们读第17章的第5节，耶和华如此说，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我们可以将这一节的经文当作箴言。有时候我们以为可以依靠某人或者是某个团体去解决我们的问题，来支持我们，可是往往我们所得到的只是失望而已。我们所要依靠的乃是神，只有神最可靠。接着我们读第7节，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的。如果我们信靠神，就必定得到福气。接下去我们读第8节，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诗篇第一篇有同样的教导，诗篇第一篇第2节到第3节讲到何谓有福的人。那你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接着我们读第17章的第9节的经文，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用来描写你和我的内心都是十分真实和贴切的，我们的心时常产生问题。接下去我们读第10节，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只有神能够扭转我们的心，人是以自己的角度物质的观点去做事，但是神却能够帮助我们用属灵的观点去看事物，而这才是永恒的。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新生命，
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有新的性情。许多时候，传道人会劝勉我们将心交给神，然而神会接纳我们这污秽残旧的心吗？神不会要。我们的心是一颗欺骗的心，神要将新心赐给我们，他是最伟大的医生，能够将我们的心换掉。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17章第12节，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这是人的希望，全人类的心都是欺骗的、污秽的、邪恶的。然而这里说，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这是神圣的地方，它不单是一处敬拜的地方，也是一处安全的、平安的、有保障的地方。神给他的子民有避难所、有圣所，可以作为他们的保障。今天世界上到处都是危险，人的生命毫无保障，虽然人努力寻求安全的地方，但是世间却没有这样的一块乐土。即使我们是足不出户，但一样可以意外的死亡。但是神的宝座和圣所是设在高处的，它是我们的藏身之所，是我们可以取得平安的地方。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到22节讲出神向人所发的呼唤，那里说，弟兄们，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好，现在我们进到耶利米书第18章去。第18章到19章是讲到耶利米来到一个窑匠的家中，面对这些既刚硬又顽梗的百姓，单单是向他们传讲神的话是没有用的，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于是神唯有用一些具体的行动，用一些实物的教材，借用比喻来向他们说话，希望他们能够领会，做出回应。好，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的讲解耶利米书，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下面让我们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我们查考你的话语真是觉得何等宝贝。耶利米找到你的话，他就当作食物吃下去，使他心里甘甜。当他在极其孤单难过痛苦的时刻，有你的话可以安慰他。主啊，求你今天照样安慰我们，接着你的话成为我们的食物，使我们的生命长大，使我们的生命健康，在这个满了罪恶的世界，使我们能够靠主的话站立得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最近天气炎热，即将进入三伏，你有去参加聚会吗？在我们的礼拜天，我们用默想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的5章10节，那赐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你在他里面能够站立得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有时候，神会带领我们走一条困难的路，那也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有时困难和疑惑会遮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前面的方向。这时，只要我们用细心的眼睛举目仰望，就一定会看到神的引领。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月翰牧师。赵牧师来自台湾，他今天要与我们分享路德记的信息，主题是婆媳之间。

如果说这个人世间最重要的是关系，相信你不会反对，因为你仔细的想一想，在你从小到大，不论你现在什么年龄里面，在你人生的体会当中，在你人生的经验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会失去，有很多的东西你抓住了却不能长久，但是有一样东西却是常常使我们心里面温暖的，就是关系。事实上，这位造天地万物、造人的主宰，他不但造了美好的天地万物，他更是一个造关系的上帝。而这个关系是直接讲到我们人与神的关系，那是一个爱的关系。然后有人被造，人与人之间开始有关系。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有好几种关系的建立，一种关系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们被生在一个家里面，然后有了父亲母亲的关系。

0: 跟我们的关系，我们有了兄弟姐妹的关系，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然后慢慢我们成长以后，我们开始建立关系，我们开始和一些人接触，我们和一些人来往，我们建立关系。不论在什么样的关系里面，我们总觉得在那个关系的里面，我们的人生的 puzzle 好像获得了满足。在许多的关系的里面，我们感觉心里面有一种温暖。但是毫不讳言的，在许多的关系的里面，我们也有一些伤痛的经验。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关系的破裂，有一些关系的摩擦，甚至有一些关系的决裂。这都是属于我们人生经验的某一个部分。有的时候带给我们温暖，有的时候带给我们忧愁，有的时候带给我们难过，有的时候带给我们心碎。我们人就是活在关系的里面。今天早上我愿意和大家分享的是婆媳之间的爱，这也是一种关系。从人生的经验里面我们看出来，把两个女人鼓捣在一起，通常不会有太多的好的经验，特别是婆媳。但是路德记这一对婆婆和媳妇，他们的关系却是那么的美，这么的好，这么的值得我们来仔细的思想。他是怎么样成功的？他是怎么样能够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婆媳的关系，给我们留下一个这么好的榜样？我想从三方面和各位分享这一对婆媳他们之间的爱之所以成功，盼望这样的分享也许成为我们的间接。因为也许我们不是做婆婆的，也许我们不是做媳妇的，但是我们都在关系的里面，因此这样的榜样和学习，相信也是上帝今天要对我们的心所说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看，有三方面我思想到。第一，这个对婆媳之间之所以有爱，因为第一，他们彼此是处处的为对方来着想，而这个是美好的婆媳关系的一个基础。他们处处为对方来着想。你知道，对于这个做婆婆的拿俄米来说，从经文的记载我们看起来，这个经文出现的时候，拿俄米她已经死去了她的丈夫，她也死去了她的孩子，而且从经文的记载看起来，她似乎已经没有工作的能力，她已经没有那样的健康能够靠自己的双手来满足自己的生活。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年轻人像路德这样可以陪伴她，如果有一个年轻人像路德这样有工作的能力能够养活她照顾她，那实在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恐怕也是一个很必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年轻人可许也许不这么体会这么深刻，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到了上了年纪儿女不在身边的时候，心里面就感觉需要有一个伴，万一跌倒了，万一遇到什么事情，甚至于要上医院，如果有一个人陪伴，那么在身心灵各方面感觉很踏实，有一份安全感。所以对拿俄米来说，如果留路德或者他的另外一个儿媳妇在自己的身边，对自己是非常必要的，对自己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拿俄米却没有只顾到自己的益处，而是为他的两个儿媳妇来着想。所以我们看见经文里面他劝两个儿媳妇离开他吧，回到自己的家去，回到自己的人民当中。拿俄米的意思好像是说，就算我拿俄米今天晚上我就怀孕了，儿啊，请问你们可以等待我的儿子慢慢的从婴孩慢慢的成长，长大成人，我可以这样浪费你们的青春岁月吗？我可以这样让你们因为等待而放弃了再嫁给别人再寻求幸福的权利吗？拿俄米不但告诉两个儿媳妇说你们要继续跟着我不可能有幸福，而且拿俄米的意思是说， 即使我这样求了，要求你们留下来，那是一个非常不近人情的，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是一个非常自私的要求。在经文里面看见拿俄米不是这样的一位婆婆，她不是这样的，她是为着她的儿媳妇着想的婆婆。所以尽管拿俄米的处境非常的艰难，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儿子，没有了工作的能力，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是一个孤单的老人，是一个境况凄惨的一个老人家，但是他仍然要他的两个儿媳妇离开他。所以这样的婆婆赢得了他媳妇的爱，赢得了他媳妇的尊敬，就是可以理解。但是世界上不是每一个婆婆都像拿俄米这样。有一次我在加州遇见一位在当地的是一个商会的一个领袖，是一个女强人，办事非常的精明能干，人际关系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坐下来吃饭聊天的时候，就聊到她的婆婆。她刚刚嫁到她先生家里的时候是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她是一个标准的台湾的媳妇。然后她说当她第一次做错事情的时候，她的婆婆就叫她跪下来，真的真的，她说我这么大一个人在家里还没有跪像我父母跪，我就跪在那里眼泪就一直流，还有她的媳妇跪在那里向她认错。当他这样分享的时候，这个女商会的强人我想大概已经接近60岁，我仍然可以看见那件事情在他的心灵里面所造成的伤害，那个伤痕呢要跟他一辈子。这样一个伤痕，当然除非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的医治。但是我就是要告诉你们，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有很多这样的婆婆，请问这样的婆婆怎么样能够得到媳妇的爱，怎么样能够得到媳妇的尊敬？她人可以跪在那里，她的心却一定不会尊敬你。拿俄米不是这样的婆婆，她不是，她处处为她的儿媳妇来着想，她不为自己想，她为着他们的前途想，她为着他们的幸福着想。难怪就算厄尔巴另外一个儿媳妇做了决定要真的要离开婆婆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她放声而哭，泪流满面。因为有这样的婆婆是很难得的，她没有办法保证自己将来还能够遇上这样的婆婆。而路德呢，路德如果跟着拿俄米，绝对捞不到任何的好处。今天人愿意跟随一个人，越选择跟随一个人，有许多的人他有很多的考量，也许是金钱，也许是出于爱，也许是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是拿俄米如果他是为了好处来跟随拿俄米的话，在这段经文里面看见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他跟着拿俄米是捞不到任何的好处，他如果继续跟着拿俄米，只可能有付出而不会保证有所得。他跟着拿俄米这个老人家肯定没有什么未来，因为拿俄米的身体只会越来越糟，拿俄米的经济只会越来越差，拿俄米的生活担子只会越来越重。套句现代的词来说，现在的拿俄米对路德来讲是 quote unquote 负资产。他如果跟着他，不是跟了富翁啊，那个富不是富有的富，是正富的富。如果拿俄米单单，如果这个路德，对不起，单单为自己着想的话，我相信他就会和厄尔巴一样，做出离开他婆婆的选择。但是路德很不容易，他也为他的婆婆拿俄米来着想，而不单单为自己来着想。他看见了拿俄米的困境，他
1: 他看见了拿俄米的需要，他也看见了拿俄米所信靠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有一点非常要紧，我在读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有一点非常要紧。你看他路德这个人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孩子，没有上过大学，没有丈夫了，没有儿子，没有记载他有什么特别超人的能力，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是一个寡妇。从人的角度来看，路德没有什么，但是路德有一样非常非常要紧的，他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他做了一个智慧的选择，而这个智慧的选择带给他的一生莫大的福气。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也许没有什么，我们跟一般的人来比没有他这么有钱，跟这个人比没有他这么有学问，跟这个人比没有他这么幸运，跟这个人比没有他这么有好的家庭的背景，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你的一生当中有没有抓住一个机会做一个明智的选择，而这个明智的选择将会带给你这一生或者说永生里面莫大的祝福。二八，他和路德同样听见婆婆劝他们回家的劝告，同样听见了，但是二八就做了另外一个选择，他选择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熟悉的文化，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回到自己过去习惯所敬拜的神那里去。我注意看了圣经里面没有说二八不应该，没有说二八犯了罪，没有说二八你真糟糕啊，没有说二八，没有，似乎没有错，没有对错，但是只是提到了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所带给他的二八所带给来的，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记载。我知道为什么没有什么记载，因为二八就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之后不过是吃吃喝喝，他的人生就这样平淡的过去了，这圣经不需要记载。但是当路德做了另外一个选择之后，圣经不断的记载，不断的记载说他的人生开始了一个回归到神面前，回归到以色列人所信的神这里去的时候，他的人生开始展开新的一页，他的人生开始璀璨起来。那就是路德所做的这一个明智的选择。请问你我今天如果一个机会来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路德做了这样一个选择，结果带给他的福气远远超过他的想象。所以我相信我们人生当中每一个选择都是非常要紧的。我在我孩子念高二高三的时候，我跟师母不断地去灌输他一个观念，你做这个决定，但是做每一个决定都有 consequence， 都有后果。我们放手让你做这个决定，但是我们只是提醒你，你每一个决定都有结果，你每一个决定都有 consequence。 所以这个年轻人他就慢慢从这些当中他学习到，我们每一个人要为自己人生的每一个决定要负责任，所以他就会谨慎的选。我年轻交朋友的交女朋友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但是我脑袋里面自己对自己说一句很重要的话，我说我现在不是单单交女朋友，我是要为我将来的孩子找一个好的妈妈。你不要笑，我这样真的是这样想哦。然后我就找到师母。这个选择非常要紧，因为关系到好几代人的幸福，对吧？ 所以你交女朋友交男朋友的时候，特别是女孩子，不要看哎呀人家帅毙了，帅毙了，真是潇洒、哦、潇洒，等到结婚的时候看到袜子乱甩就很潇洒。你不但是要找一个男人，你要为你将来的孩子找一个好的爸爸，他是不是成熟，他是不是听劝，他是不是够一个待人接物，是不是有一个爱，要看清楚，不要看啊帅毙了，你真的帅毙了将来你就死定了。好，重要的选择。那么为什么路德会选择留下来陪他的婆婆，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如果不是为了钱，如果不是为了前途，如果不是为了幸福，如果不是为了经济生活，路德为什么选择拿厄米？看来看去，经文里面提供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线索。第十四节，也就是你刚才你们读经文的最后一句，说什么？说他舍不得他的婆婆，舍不得。这个就让我们发现了，这个其实是路德他的品格当中一个非常美、非常重要的一个德性。他舍不得他的婆婆，舍不得婆婆的什么？为什么舍不得？他舍不得丢下现在正陷入困境当中的婆婆。你知道人呢都会看，人都会比较，人都会盘算，只有那内心真正美的人看见别人的需要，而且愿意去满足人的需要。当人盘算了以后，看见这个婆婆是负资产，看见这个婆婆没有前途，看见跟这个婆婆只有付出的时候，人都马上怎么样，要离开。看见了需要，看见了困境，人就离开，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唯有那心里面真正美的人，真正有爱的人，看见需要的时候，他愿意去满足那个需要。原文里面这个舍不得这个字，不是像我们一般的说情感上的哎呀很难受我舍不得离开他，或者情感上的一种哀伤，这个字不是的。原来的这个字呢，是一种立定心志的抉择。路德有一种立定心志的抉择，舍不得他的婆婆。所以路德选择留下来陪伴婆婆，意思就是不管将来的环境怎么样，不管将来的生活是苦是悲，不管别人会不会因为他做这个选择笑他傻笑他笨，他就决定要和他的婆婆在一起，常常在一起，紧紧的跟随在一起。换句话说，在这里路德不仅仅是被动的舍不得，而是主动的愿意和他的婆婆缠在一起，主动的愿意紧紧的贴着他的婆婆。哇，这是那个字的意思。路德愿意主动的帮助他的婆婆，愿意主动的跟他的婆婆在一起，愿意主动的跟随他的婆婆。然后我们就看见呢，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那里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怎么样联合。嗨，诸位，那个联合的字就是这里的这个舍不得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然后这两个人都离开自己，你也离开你的父母，我也离开我父母，然后我们这两个人要舍不得在一起，要联合在一起，我们舍不得彼此的离开，我们愿意紧紧的贴在一起，缠在一起。这是很美的字啊。请问你跟你的配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哎呀，我决定离开我的父母，我跟你 紧紧的跟随你，紧紧的在一起。也许弟兄会说，哎呀，我舍不得离开我的足球。太太说，我舍不得不 shopping。 事实上，当天上的上帝看见他所造的人辛苦造的一个人，他的杰作，他把他最美的真善美的创造放在了这个创造的高峰，这个人的身上，结果看见这个人陷入了运用神所给他的自由的意志，选择不承认他神的存在，选择离开神，选择不要神做主，陷入了罪的困境，好像拿阿米一样，神就舍不得我们。于是不管人会不会相信他，于是不管人会不会笑神太傻，神就是舍不得他所造的我们每一位他所造的人，他舍不得，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他愿意跟我们缠在一起，他愿意跟我们联合在一起。也许旁边的人会笑傻，也许魔鬼在旁边笑，上帝你太傻了，不值得，你看那些人一直背逆你，你还要跟他联合在一起，上帝你太傻了，那些人根本不存在，他们是你造的，他们说他们是猴子变的，你还爱他们爱什么，你太傻了。神就是舍不得他所造的。我们能够看见上帝这样的大爱吗？超过我们的理性所能够分析所能够理解的。同样的道理，在旧约生命记里面也用这个舍不得的吧这个字来表明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的吧。有几处的圣经，中文圣经翻译说，要我们人专心靠主啊，专心靠主，那个专靠主，那个专靠也是用的这个舍不得的意思，说主啊，我要舍不得离开你，我要专心靠你，我愿意主动的跟你缠在一起，我紧紧的跟随你，就是那个字，对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对吧这个字表达出来的意思就是一个行动啊，不是一个理想，不是一个 dream， 不是一个幻想，不是一个安慰自己的一个想法，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带有爱慕、忠诚、归附、紧紧跟随的意思。这就是路德的决定，他决定在他这么美好的品格的里面，他突然做一个决定，我要打败，我要打败我的婆婆，我要紧紧的跟随他，我要对他表示我的忠诚，我要向他表示我的爱，我要尽我一切的能力来跟随他，紧紧的跟随他。绝对旁边会有人笑他傻，绝对会有人笑他，哎呀，这么不明智啊。就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国外信了主，很高兴打电话回家，写信回家，哎呀我信主了。或者你回去探亲的时候，回国探亲的时候，你总免不了有许多人带来异样的眼光啊，你是不是在国外遇到什么挫折了，打击了，活不下去了，跑去教会信上帝了，他们肯定笑你傻，肯定笑你笨。今天巴不得我们被这样的勉励和提醒，对这位爱我们，对我们舍不得的上帝，我们也对他舍不得，这就是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爱子从十字架上吃下来为我们死，为了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困境的那位神，我们说 Dabar， 我们紧紧的跟随你，我们也用这样的忠诚来对你，我们也这样主动的来爱慕你，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别人笑不笑，不管别人觉得这是不理性的事情，我要紧紧的跟随你。 舍不得离开。当我们看见这两个婆媳，一个路德，一个拿厄米，他们都是彼此为对方着想的时候，这个婆媳的关系的基础就非常的美好。这是第一点。第二，要想有一个好的婆媳关系，或者说要有一个好的姻亲的关系，说姻亲国内懂不懂？懂啊，我这是我们台湾讲叫姻亲，你们国内叫什么啊？亲家，亲家对吧，叫亲家。这是两岸的文化是有差异的。或者这个亲家的关系，不管什么样的关系也好，双方要学习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的父母亲，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的儿女。如果你有这样的看待，这个关系就非常的好。我曾经问一位跟自己的女婿啊处得很好的老姐妹，我说你有没有跟女婿相处的秘诀？她说有。我说什么秘诀？她说不管我的女婿为我做什么事情，大事也好小事也好，我都会跟他说谢谢。我听他讲本来想笑出来，这算什么秘诀，对不对？可是我仔细想一想啊，有道理啊。为什么？因为今天很多人呢，我们把别人对我们做的一件事情，不论是大事小事，当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就不会说谢谢。我觉得女婿本来就应当为我做这件事情，我跟他说谢谢干什么？我们中国人说，说谢谢还见外，对不对？但是这个婆婆呢，这个是做岳母的呢，她没有把她女婿为她做的一件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她说谢谢。那我又问她，我说你光是谢谢谢谢，你跟你的女婿吵过架没有？有没有个冲突啊？因为她女婿是个外国人。我说你跟你的女婿有没有冲突啊？你不能每天就谢谢谢谢，对不对？有没有冲突？她说没有。我说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没有冲突呢？他说我把他当成我自己的儿子看。我说这什么意思？然后就想，突然我明白，如果他把他这个女婿当成自己的儿子看的时候，那就代表着这个女婿即使犯了错，即使很讨厌，即使不听话，父母亲对自己的孩子都是怎么样？都是饶恕嘛，甚至为他找借口。哎呀，他今天不能帮我忙，他太忙了。哎呀，他今天不能这样做，因为他自己身体也不好。这母亲都是这样的，对不对？那替儿子找借口。如果说当他不管怎么样，这个女婿对他怎么样，他都能够饶恕，都能够接待。哎，说到底一句话就是爱。所以这个做岳母的把这个他的这个女婿当成自己的儿子看待，只要有爱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什么时候当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多半都是爱出了问题，同意吗？夫妻两个人关系出了问题，多半就是爱出了问题。任何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都是爱先出了问题。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婆媳的问题在中国人当中比较复杂一点，中国人想了半天，为什么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厨房里面不能容纳两个女人。这里面当然有好多的因素，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文化的因素。从东方和西方的婚礼就看得出来很不一样。西方的婚礼，你去参加婚礼的时候，婚礼要开始的时候，这个男的没有人把新郎牵进来，对不对？新郎一个人通常就站在那里，对不对？等候新娘，对不对？这表示这个男的他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已经成熟，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在等候另一位他的新娘过来。好了，然后呢，新娘怎么进来的呢？新娘是女方的什么父亲把她牵进来的。然后你看这个女方的 父亲就慢慢走，慢慢走，这个走的真是慢了 走，表示舍不得啊，走，其实不是舍不得，是要让你们所有的宾客看见我今天多漂亮哦，多漂亮，好，走进来。走进来以后呢，这个父亲啊，哎，你这太丑了。父亲拉着这个女儿的手，做一件事情，把这个女儿的手啊，交给他这个新郎，对不对？这个里面很重要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新郎你注意哈，我现在把我的女儿啊，从我的手上交给你了，从此以后，他已经离开了我这个父亲，我本来是他的头，我负责他身心灵的各种需要的满足，我负责养活他，他身心灵有任何需要，我是做头的，我要满足他。现在呢，他离开了我，进入一个新的家庭，那个新的家庭呢，就是你啊，我不再是他的头，我把这个女孩子交在你的手里，从此以后他要以你作为他的头，在新的家庭里面你是他的头，你要负责他身心灵各方面需要的什么满足。这是西方的婚礼，男女双方离开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原来的家，开始组成一个新的单位，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新家，开始他们两个人的新生活，这是个 new family new unit。 所以你女儿女婿结婚的时候去度蜜月，你的儿子跟媳妇结婚了去度蜜月，老人家请你不要跟着去，人家度蜜月你去跟度什么？当然我们中国人会说，哎呀，省钱啊，一起去啊。我真的见到好多人都是父母跟着去度蜜，那个蜜月度的啊，那这不是我的重点，因为知道很多父母已经骂，来看看东方的婚礼。东方传统的婚礼，我不晓得国内怎么样，台湾是这样，做新娘的要向未来的公公婆婆敬茶，有没有？旁爹啊，中国人说丑媳妇也要见什么啊？家翁，你们广东高家翁，我们是公婆了。在婚礼上，这个做媳妇的要向男方的亲友敬酒，然后做公公婆婆会跟别人说，哎，这位是嫁到我家的媳妇，有没有？对不对？这是嫁到我家的媳妇。你看出这个不同没有？西方的文化是说，年轻人自己离开他的父母的家，自己组成一个新的家，一个新的单元，然后新娘以他的先生为他的头，一起过生活。而东方的文化是说，这个媳妇嫁进了我男方的家，成为我男方的媳妇，这个新郎要做决定的时候，听谁的？还是听他老爸的，对不对？这个还是要听他妈妈的，因为他还在自己原来的家里面。注意哦，这是嫁到我家的媳妇，还是我家的。所以你看这个西方人办婚礼，两个年轻人自己就搞定了，哇，印喜帖啊，请什么朋友，哇，自己搞定了。东方的是什么？父母发喜帖，对不对？父母的亲友来，对不对？因为这是嫁到我家的媳妇，是我家的事啊，这样你懂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新郎啊，他要做决定的时候，他原来还在原来的家里面，他的头还是他的爸爸妈妈，不是自己做头。这样问题就来了，你碰到一些明朗的开朗的懂得体谅的公婆还好啊，年轻人你们自己做决定，这是哈利路亚了，我跟你讲。否则的话，这个年轻人啊，不容易有一个婚姻幸福的婚姻，如果还住在一起更糟糕。因为什么？在遭遇冲突和难处的时候，做儿子的总是要要求自己的妻子，你委屈一下啦，我妈妈呢？你委屈求全一下吗？你认错吗？对不对？你退让一下吗？你效忠吗？他是我爸爸妈妈呢，我们是住在他家呢。当然严格的来讲， 西方的文化也不等于基督的文化，所以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西方的文明不等于基督教的文明，西方文化里面也有很多开始背离基督信仰的地方，但是在这一点上让我们看见了符合圣经的原则。好，这就是第二点，你要有好的婆媳的关系，甚至有好的亲家的关系，双方要学习把对方看作自己的父母亲，把对方看作自己的儿女。但是最重要的，要婆媳关系要有突破，要了解到符合圣经原则的做法是把两个年轻人看作是一个新的单位、新的家、新的单元，尊重他、爱他们，不要太过像过去一样牵手插入他们的婚姻的生活。所以我很早就跟师母讲了，将来我跟女儿也是这样讲啊，你在家里面结婚以后遇到什么难题，不要啪一下打电话回来，我一定说你回去跟你老公解决，我不要插手啊。我也跟师母讲了，将来尽量不跟儿女住，免得影响他们的生活，对吧？我们两个老就算了。没有，我跟师母其实蛮甜蜜的，意思就是说让这个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家，让你的女儿改变她效忠的对象，她不再以你为头，而是以她的先生为头。那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来到第三点，我会联系在一起，要想有好的婆媳关系，做婆婆的要在人前多多的夸奖自己的媳妇，双方都要主动的付出关怀，而不是等待对方来关怀自己。这个叫经营啊， manage build up OK， 你要有好的婆媳关系，要经营啊，要付出啊。你看波阿斯在田里面遇见路德的时候，第一次见路德，他对路德说什么？自从你丈夫去世以后，你对婆婆所行的这一切我都知道得很清楚。第三章十一节，波阿斯说，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惠的人。这就奇怪，路德在自己家里面，在摩押地决定跟随他婆婆，对不对？这叫 out of town， 在其他的城市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回到伯利恒去以后，他在自己家里怎么样孝顺他的婆婆？那时候没有 NBC， 没有 ABC， 没有 Internet， 没有 newspaper。波阿斯怎么会知道？你一切所行的我都知道。哇，这波阿斯是 CIA 的这个情报局局长，到处派了眼线了、啊，每天每一个人家里面闭路电视啊，没有嘛？当然，这个波阿斯是听别人讲的。但是从摩押地回伯利恒的只有路德和拿俄米两个人，路德不会一天到晚说，哎呀我真是爱我的婆婆，哎，我在摩押地就决定跟随她了，你看我来在家里我都孝顺我的婆婆，路德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那请问波阿斯怎么知道？满城的人怎么知道路德是一个贤惠的人？哎，这样一讲你就明白了，关键就在哪里，只能是哪里。换句话说，拿俄米一有机会的时候就在别人面前夸奖自己的媳妇，一有机会就夸奖自己的媳妇，一有机会就夸，是上街买个小葱，哎呀我媳妇真好，哎，对不对？好，看到人家婆媳吵架，哎呀你们要学习啊，我的媳妇就不是这样了，她看我这么惨她都还跟随我，她一有机会就夸奖自己的媳妇，以至于所有的人一传十十传百，那时候是小路广播，包括波阿斯听说了路德的贤惠。今天做婆婆的有没有这样常有机会在人的面前夸奖自己的媳妇呢？你看三个婆婆在一起骂媳妇的多过夸奖，是不是？中国人就是这样，不要说媳妇了，我们中国人很少在别人面前夸奖自己的孩子，哎呀你的孩子读书这么好，哎呀乱读的啦，哎呀他考了第一名了，哎呀全班只有两个人，总是贬义的多，很少夸奖。 求神光照我们啊，向路德来学习，化掉自己的媳妇。
0: 同时，当路德从伯阿斯的田里面工作一天回来的时候，一进门，家门打开，不是看见路德一个婆，那个拿美一个婆婆翘二郎腿回来啦，快去做饭。不是哎，拿米立刻主动上前嘘寒问暖，了解路德在工作的地方遭遇了什么事情，遇见了什么人。哎呀，他也祝福那善待他媳妇的人。请问今天做婆婆的有没有这样主动的嘘寒问暖关怀你的媳妇？今天媳妇上班一天回来很辛苦，快去做饭啦，是这样的婆婆吗？哎呀，今天上班怎么样，辛苦啦，不容易啊，塞车啦，有没有这样善待自己的媳妇？还是成天等着媳妇来照顾关怀自己？看看路德这一边呢，也不差。我们看到路德陪拿厄米回到伯利恒去的时候，第一件事不是马上去开始找男人啊！我真是跟着你这个拿米真是倒霉了，现在摩押地不回了，现在回伯利恒，我开始找男人了。哎呀，看看有什么好的啊？不是，我在猜想啊，圣经没有这样写。路德长得也不坏，他一到伯利恒马上成为 local 的新闻，很多男的开始要追求他。我这不是瞎讲的，经文这样说。伯阿斯赞美路德说，年轻人不论贫富你都没有跟随哦，懂意思吗？有很多有钱的没有钱的年轻人每天跟在路德后面。路德回到伯利恒没有马上找男人，让他做什么呢？你看他立刻第一件事情对婆婆说，让我到田里去，我在谁的眼前蒙恩，我就在谁的背后捡取麦穗。路德在做什么？路德在主动的要照顾他的婆婆的生活，同时他也在寻求他婆婆的许可和祝福。路德知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知道，他到田里面去，他到田里面做什么呢？要拾取麦穗，拿了麦穗，打了麦穗回来以后能够做面，能够养活自己。他自己有一套自己的主张和想法和计划，但是他还回来问他的婆婆，先取得婆婆的许可。他尽管自己有了计划，有了主张，但是以婆婆为最后的依归，尊重婆婆的意见和主权。我告诉你，这是今天晚辈最难学的一件事情。一般做媳妇的通常比你婆婆的学问高，比你婆婆更有冲劲，更有能力，更有文化。一个更有能力更有文化更有聪明的人来请求一个比自己差的人寻求他的肯定和主权，容易吗？不容易。今天许多的做媳妇的看不起自己的婆婆，打心眼里面看不起这个老人家，有许多的问题。路德却不是这样，他明明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还是来寻求尊重婆婆的意见和主权。然后路德就回到家里面，打完了麦回到家里，把捡来的麦子和打的大麦怎么样，圣经说都拿给婆婆看。我看到这里就高兴了，都拿给婆婆看。路德不是回到家里以后先到自己的房间留下一点私房麦，不是私房钱，私房麦，不是，都给婆婆看，把吃剩余的也都给婆婆。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是表明婆婆现在是路德效忠的对象。这个家因为现在没有男人，所以路德主动的让婆婆做主，不容易啊。如果这个婆媳只有两个人，这个媳妇比婆婆能干，媳妇比婆婆有聪明，媳妇比婆婆文化高，这个家里通常是谁做主啊？媳妇做主啊。路德让她的婆婆做主， 个有主动的关怀，嘘寒问暖；一个主动的效忠跟随她的婆婆，照顾她的婆婆，尊重她的婆婆。你看这幅图画是不是很美的一幅婆媳的爱的图画？所以题目要看清楚了，不是婆媳之间，是婆媳之爱，差一个字差很多。也许弟兄姊妹今天朋友听到这里心里面有一点不太舒服，也许你想到你自己的亏欠，对不起，如果你正好是婆婆或者正好是媳妇，也许我讲了很多让你心里面很受刺激的话，但是如果你心里面觉得有亏欠，那是上帝特别要对你说的，你当趁着还有机会好好的去弥补。如果你已经没有机会弥补了，或者你将来要做别人的婆婆，要做别人的公公，要做别人的媳妇，或者有许多的人际的关系的里面，请你以路德和拿俄米为榜样去爱你身边的人。事实上今天我们所讲的可以运用在我们与人方方面面的关系上，我们要常为对方着想，常主动的去关怀别人，夸奖别人的长处，这些都能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人际的关系。特别在夫妻的关系的里面，我经常跟夫妻聚会的时候，有很多做夫妻的不懂得这个道理。你在自己家里看不起你的先生，骂你的先生，骂你太太也就罢了，当着许多的人的面讲你先生这个不好，讲你太太这个不好，很糟糕，很没有智慧。如果说在家里讲你的先生呢，扣一分；在十几个人面前讲你先同样一句话，扣20分。真的，所以反过来，在家里夸奖你的先生，哎呀，卓群你真是个好先生，一分加分一分；你在很多人面前说，哎，我的卓群老公真是好啊，加20分。就我今天在里面说，师母真是好，我加100分。要学习啊，要学习啊！啊，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带给我们的太多的包袱，太多的不合真理的地方，好不好？我们回去好好的夸奖我们身边的人，爱他们，学习基督的教训，服从真理，你会发现你的人际关系有改变呢。这个孩子是越夸奖越棒，太太是越夸奖越可爱，先生越夸奖越做家事。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受害者。真的真的，一切都是爱。当然我们人的爱是很有限，今天早上听牧师讲得很高兴，回去夸奖了我的配偶，结果没什么好结果，好不容易夸奖他一句，少来这一套吧，就人的爱马上就消失了。真的啊，要跟爱的源头耶稣基督接上线，人的爱才能源源不断。我们的生命是个流通的，不是死的，你要流啊，要把这个听到的真理知识要流出去啊，要活出来啊。
2: 谢谢赵约翰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什么得着或问题，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你把你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我们来攻读《使徒行传》六章四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今天的教会在世上为什么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呢？这是因为我们教会的焦点放错了，我们忽略了祈祷的能力和传道的责任。祈祷乃是传道能力的源头，所有服侍主的人都应当将祈祷放在事工的首位。我们必须专心的、不断的、恒切的祷告，我们的服侍才会有能力和果效。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看到过一个统计，说将近四分之一的美国人会在有生之年卷入某个官司，而且因为诉讼和打官司在我们的社会随处可见，所以在我们购买的任何东西上面，你几乎都能发现有某种警示信息。我就不禁在想，人们真的不知道这些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真的需要这些警告吗？例如，我就看到过下面的警示信息。在一个专供壁炉燃烧用的木柴上写着，警告，有火灾危险。在汽车和货车用的遮阳板的包装上写着，不要在前挡风玻璃打开遮阳板的情况下开车。手提式婴儿车上写着，请注意，在折叠存放婴儿车之前，先把婴儿抱走。问题是，即使这些标签在他们的眼前闪耀，大多数人都会忽视这些警示信息。其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警告标志，就是汽车仪表盘上显示的检查引擎的警示灯。根据不久前我看到的哈里斯互动调查，十分之一的人在仪表盘上出现这个警示灯之后，会无视它的存在而继续开车。这项调查显示，50%的人的汽车显示出即将发生故障的迹象，表明这个警示灯已经亮了3个多月了。那他们为什么会无视这个警告信息呢？接受调查的人有的说，我的车似乎运行的还不错。有的人会说，我没有时间去检查。还有一些人承认，如果我检查了，他们发现有问题，我又没钱修理，这是个麻烦事，所以我就忽略了这个警告信息。我读了这篇文章之后，不得不承认我自己的过错。我女儿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服侍的时候，我开着她的二手车，上周这个检查引擎的警示灯突然亮了。你知道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一切看起来都很好，我可没时间去检查，而且如果修起来很贵怎么办？在彻底忽略这个警示灯之前，我最后想的是，也许这个灯会自己熄灭的。结果2天后它真的就没了，哈利路亚。当然汽车很快也就发动不起来了，那个灯的确是熄灭了，我还以为没事了呢。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警示信号和警告信息。我最近看到一篇报道，说有个女人在跟她丈夫谈论她在报纸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他不知道他们的小女儿也在听。他说，根据报纸上的这篇文章，大多数车祸都发生在离家24公里的范围内。他们的小女儿立刻尖着嗓子说，妈妈，那我们为什么不搬家呢？我们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住吧。提姆·凯勒是纽约的一位牧师，他告诉记者，无论他和姐夫去哪里，他的姐夫在车上都不系安全带。提姆跟他说了好几次，但都不管用。有一次他姐夫去机场接他，他开车过来的时候，提姆发现他系上了安全带。提姆立刻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他姐夫说，我去医院看望了我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出了车祸，撞破了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他脸上缝了300针。我看着我朋友和他所遭受的痛苦，就对自己说，我需要系安全带了。提姆问他，难道你还不知道如果你不系安全带，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你就会撞上前挡风玻璃吗？他姐夫说，我当然知道，当我去医院看我朋友的时候，我没有得到任何新的信息，我只是看到这些信息变成了一个实际的结果。在那一刻，这些信息
在我心中就变得真实了，并开始影响我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即使你遵循所有的指示，注意所有的警示灯，你仍然不能保证不发生事故，不出问题。但你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避免更大的危险。我们已经从保罗写给提多的信中学到，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对权柄有一种独特的谦卑态度，这肯定会帮助我们摆脱麻烦。第三章的一到二节，那些非同寻常的基督徒还记得他们得救前所处的那个深坑，在重生的时候被主从里面拉了出来，但他们还没有完全得胜，需要远离各种属灵的危险。第三节，非同寻常的基督徒陶醉于他们被神的慈爱和恩典所包围的事实，然后希望对其他人也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各种可能的伤害。第四到八节，在这个世界的自助餐厅里，不断地提供着各种关于属灵事物的荒谬的说法、猜测和毫无益处的争论，但非同寻常的基督徒学会了拒绝的艺术，知道在自己的餐盘里不应该放什么东西。现在，保罗告诉提多和克里特岛上的这些教会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信息，实际上这是一个警示标签。警示标签是这样写的：事不过三。保罗的这个警示标签究竟是指什么呢？那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十到十一节。提多书三章十到十一节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正如保罗在第八节中向我们提出的挑战，要我们学会拒绝那些没有用处、毫无价值、虚妄的事情。现在保罗要在地方教会的背景下告诉我们，对于那些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这里的弃绝来自于另一个词，那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与之无关。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说，他们要把那个不悔改的人从他们中间赶出去，因为那个人犯了淫乱的罪，而且不悔改。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信中，使徒保罗告诉那里的信徒，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所以保罗实际上是在奉劝他们要留意那些离间他们的人。这里的留意这个词在原文中的意思是标记出来并躲开，换句话说，要小心提防那些在羊群中引起纷争的人，不要让他们离开你的视线。在提多书第三章中，保罗提到了需要引起注意的一类人，他用了一个描述性的词，分门结党的。中文当代译本和标准译本都翻译为制造分裂的。要弃绝分门结党的人，也就是制造分裂的人。这个形容词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过这一次，它的名词形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和加拉太书第五章出现过，指的是教会中的纷争和分裂。虽然保罗有可能是在警告提多要警惕那些神学上的异端和隐藏在教会中教导异端学说的假教师，但大多数学者认为
保罗使用这个词是泛指那些进行分裂和破坏的人。有一位作者写道，这包括教会中任何搞分裂和破坏的人。这些问题本身有可能微不足道，但争论这些问题就不一样了，因为争吵和不顺服可能会破坏教会肢体间的合一。所以如果这个制造分裂的人不听从警告，使徒命令教会就应该弃绝他们。如果你把提多书中保罗的警告标签和其他类似的经文结合起来，你就知道保罗是在告诉教会要把这类人从教会中赶出去。大家注意到了吗？保罗说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也就是说这样的事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事不过三。你在开玩笑吧？这很像是棒球比赛中的击球，如果击球手三次没有击到球，他就直接出局了。保罗所给的这个命令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棒球裁判都难。我们教会就有两个职业棒球裁判，或者曾经是职业棒球裁判，我认识他们。我觉得这肯定是世界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了。当击球手三次未击中球的时候，他们会大喊三次击球出局。过去我曾经问过他们，有时候需要站在本垒的位置上做出全场观众都反对你的裁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说实话压力山大。提多，你最好穿戴好你的装备，戴好头盔，事情会变得很糟糕，一场冲突即将爆发。另外在棒球比赛中你有三次机会，但这里保罗只给了两次机会，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保罗用了三个描述性的词来说明这种制造分裂的人，请大家来看第十一节。首先，这类人是被盗的，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只出现过这一次，指的是一个人的思想被颠倒了，甚至从里到外全颠倒了。新汉语译本把它翻译为离开正路，你可以用倾斜的或者是有偏见的这个词，意思是他的思想或者观点被扭曲了，或者偏向了一边，而且只偏向他那边。这就像教会中出现的许多分歧那样，对吧？有些人只有事实，有些人只有感觉，或者只有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双方的全部事实，因为他们不知道所有的事实和所有的问题，所有的事情都倾斜了，都倾向于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开始试图说服人们，他们的观点和想法是唯一正确的，人们就开始选边站。每当有偏见固执的人开始指挥交通的时候，事故就开始发生了。保罗接着用了第二个词来描述他们，他们不仅被盗离开了正路，而且还犯了罪。在这里犯罪的意思是偏离了目标，换句话说，他们自以为自己代表真理，但实际上他们偏离了真理，他们偏离了轨道，偏离了目标。保罗在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不仅偏离正路，不仅犯罪，第三，他们还自定己罪。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很少见的词，就是中文当代译本翻译的自定己罪，但这个词足以说明一切。中文和合本把它翻译成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和合本的修订版把它翻译为自己定自己的罪了。约翰菲利普斯换了一种说法解释了这个词，
这样你就能理解它的完整含义了。保罗说的是这个制造分裂、偏离正道、犯罪的人自己给自己定了罪，因为他完全知道自己所做的是错的。虽然他知道是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承认。保罗说他都知道，他知道自己是在制造分裂，知道自己是在说别人的闲话，知道在没有得到全部事实的情况下歪曲了这件事。保罗说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说什么。圣经学者盖时珍在他的注释书中这样写道，对待这类人很有挑战，只给他们两次机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会从在教会里制造分裂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对于提多来说，对付他们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根治的手术，他们必须停下来。至少要先给他们两个警告，保罗在第十节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使用的警戒这个词是一个复合词，意思是放在心思意念里。圣经辅导这个词就是从这个希腊语词来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警告电话或者是电子邮件，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说这是第一个警告，不要再制造分裂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是第二个警告，别再这样了，知道吗？不，绝不是这样的警戒。保罗所说的更像是一场耗时的有深度的对话，你要把想说的放在他们的心思意念里，你要根据圣经明确地指出他们的问题和可能产生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一个警戒之后你只需要再提醒一次，因为他们第一次就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造成的伤害。现在他们知道，你也知道了，但他们已经铁了心要继续这样下去，而不愿意听你的。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争竞，痴迷于各种争论。他们乐于做一个知道各种内幕的人，一个无所不知的人。他们热衷于背地里说某人做了什么或者是说了什么，然后特别喜欢看到人们在听到这些话时脸上的那个震惊。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肯定不会相信我发现了什么。这种分裂就像是病毒一样，悄无声息地在毫无防备的人体内蔓延，直到身体出现明显症状之后，人才会知道出了问题。另一个牧养教会多年的施温道牧师也用充满智慧的话语解释了这些经文。他写道，这位身经百战的使徒想让提多为克里特岛上等待着他的冲突做好准备，敬虔的属灵领袖做任何事情都带着同情，但绝不以牺牲信念为代价。他会在必要的时候当面指责人所犯的罪，就像外科医生必须切除有病的组织一样，教会领袖必须当面指责那些将不合一感染基督的身体，并将会众分裂成不同派别的人。如果牧师长老监督不愿意冒着被误解和受批评的风险去爱他的会众，那他就应该让位，选择另一个危险比较小的职业。说得非常好，这就好比是说，如果一个棒球裁判不能让三次未击中球的击球手出局，那他真的应该去找另一个职业了。警示灯亮了，但我没时间去修理，这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也许它会自我修复。不要再找各种理由了，你需要的就是马上着手解决问题。保罗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把他从你们中间赶走，弃绝他。弟兄姊妹们，这意味着保罗对待制造分裂的人的办法就是制造分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讽刺意味呢？教会中一定会有分歧，但这将是那些固执己见又拒不悔改的人带来的分歧。不应该再让这样的人接触教会的人，也就是剥夺他们接近会众的途径。这样教会的肢体就会得到保护，不被他们的分裂和偏离正路的思想所影响了。没错，这样做会让教会出现分裂，这将是非常令人痛苦、难过和伤心的事情，甚至人们会流下很多眼泪。但是会众将会把这个制造分裂的人与自己分开，这样他就不能再继续在教会中制造分裂了。另外，保罗说的弃绝他这个命令以及其他关于这个主题的经文都非常清楚地表明，除非有悔改，也就是内心的改变，否则教会不能再接纳他。当教会分裂时，从外表来看，教会的成员之间会失去彼此的相交。从属灵层面来看，就是人与主之间的相交关系也被破坏了，彼此相交的关系被打破了，分裂就此产生。我们祷告，不仅信徒之间的裂痕能得以弥合，而且这个不悔改的信徒和他的救主之间的关系也能恢复。现在，如果你把有关从教会里赶出不悔改的信徒的不同经文段落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个行为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的。另外，这里的关键词是把不悔改的信徒从教会里除名。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罪人都从教会除名，那今天还有谁会在这里呢？保罗说的是一个持续犯罪而不悔改的信徒，他因为制造分裂的行为被警告，然后又被警告。教会劝告过他，劝诫过他，教会带领者不止一次地跟他面谈，恳请他悔改，改变自己的内心和行为，警戒他不要再制造分裂，不要再公然违抗教会的权柄，但他还是拒绝了。到了这个时候，教会就要在两个层面上采取果断的行动了。第一个层面是教会带领者这个层面的行动，这个层面的主要关注点是保护，他们要保护犯罪的信徒不受自己的伤害，也要保护教会不受这个犯罪的信徒的伤害。到了某个时候，教会的牧者就会意识到，这个人实际上是在过着一种危险的生活，他的价值观是扭曲的，以为自己无比重要。记住，保罗说他们的思想是完全颠倒的。教会的牧者知道这个人只会有计划地毁掉他自己的生活，他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很可能会在他的余生当中不断地显现。有一位基督徒作者写道，我最痛苦的经历就是当我遇到问题时，没有人爱我，爱到告诉我这个问题的地步。我最痛苦的经历，就是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人爱我，爱到告诉我这个问题的地步。牧者希望通过揭露他的罪，当面指责他的行为，来保护这个犯罪的肢体。这其实就是门徒训练的一个方面。
教会的管教和门徒训练在希腊语中都来自于同一个词根。但是当这一步失败后，这个人最终拒绝顺服，那么牧者就要全力保护羊群了。在提多书第三章中，我们没有看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所记录的那段详细步骤，提到了见证人、确凿的证据和公开的警告等等要素。但在提多书中，制造分裂的信徒被警告两次后，就直接赶出教会。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林静之师母为我们分享。李林静之师母是李秀全牧师的妻子，她一生与李牧师一起侍奉众教会。下面就请李林静之师母为我们分享。
1: 那女人到了中年，又有一个生理上的问题，就是所谓更年期。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因为荷尔蒙的变化，

0: 的行业，大概也已经做了有十几二十年，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很刻板的恶性循环的这样的一种工作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呢，常常就觉得我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那个人生的目标已经模糊了，或者他所要得到的东西大概已经得到了，突然之间他不晓得他坐在那里是在干什么。我们知道有一本书叫做《人生下半场》，在那本书里面呢，就特别提到这件事情，人生的上半场在寻求成功，他要找物质的这个所向往的这样境界，所谓五子登科，每样东西都有的时候呢，他突然之间觉得好像迷失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会觉得非常的没有办法，好像有很积极很正面的人生，大概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你要得的东西永远得不到，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得的东西很早就得到了。所以在这两种不同的极端的里面，就产生在事业上面的一种意义上面的模糊。当然还有一个也是蛮残酷的现象，刚才林老师提到的，我们的生理的状况越来越老化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我们办公室，在我们的工作的这个环境里面，年轻小伙子长江的后浪一直逼过来，在这些前浪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就常常就会有被淹盖过去的这种危险。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呢，就产生一种危机意识，产生一种危机意识。
1: 所以很多到了中年的人就说，我为什么还要这样上班呢？我到底这么辛苦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呢？所以到了中年，这个事业就成为了一个危机，来到这个关口，我还要再这样下去吗？这是一个危机的情况。那么到了中年，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在家庭里面所产生的危机。因为到了中年，将近四十岁，如果你是二十多岁结婚，在那个时候呢，差不多你的孩子呢已经变成了青少年。我们都知道要教养青少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有一些家庭婚姻的顾问，他们就提到说，孩子到了青少年期的时候，往往是父母婚姻最严重最有危机的时候。因为教养孩子不容易，两个人经常在很大的压力之下，除了教养的压力，还有一个压力就是他们要进大学，那么这个经济的压力也成为中年父母他们的一种危机的情况的出现，这是下一代的问题。可是呢，到了中年的家庭里头，还要面对上一代的问题，会发现我们的父母，我们中年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变成老年了。二十年前哦，当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刚刚生孩子的时候，他们都是很兴奋的来帮我们带小孩，多么辛苦，他们都是天天很高兴，抱孙子抱孙女，高兴得不得了。可是现在我们中年了，孩子变成了青少年，孩子要进大学，我们的压力很大的时候，还有一个压力是从上面压下来的，就是父母老了。父母老了，他们变成身体出问题，甚至呢，人老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缺乏安全感。他们会觉得我老了没用了，我已经不中用了，年轻人不再需要我了，我变成他们的重担。那么没有安全感的老人，常常对于下一代，有的时候就有一些无理的要求。所以呢，中年人在家庭的这个情况，上面一代的压力，下面一代的压力，他们非常难做人。上压来，下再压上去，事实上呢，中间这一代又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到了中年，要面对自己身体衰退的问题，但是还要面对中年的婚姻问题。许多夫妇到了中年的时候

0: 候，结婚也快20年了，哦，就发现这婚姻当日的那一种兴奋已经没有了，当日的那种热恋的情爱也不见了，现在只是看见到的是越来越陈旧的那个婚姻，越来越乏味的夫妻关系，所以呢，两个人之间就开始亮起红灯。有一些男士在办公室或在外面的商场上面，就经不起其他年轻的女士给他们的一些诱惑或者给他们的吸引，所以就婚外情就常常就发生在中年夫妻的情况。所以讲到中年有危机，我们必须承认的确这些都是蛮是很真实的现象，就是中年家庭里头是很有危机的。
1: 所以有身体方面的，有事业方面的，有家庭方面的，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还加了一层，就是侍奉方面。到了中年的时候，在侍奉上其实也是一个考验期。有一些弟兄姊妹走一个极端，什么极端呢？就是他年轻的时候爱主，他有时间有精力，他到教会里面投入侍奉，但到了中年的时候，侍奉上已经到了弹性疲乏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我的侍奉在做什么呢？但是你要离开这个信仰又觉得不应该，那你要更多的投入这信仰又觉得有一点力不从心，所以就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就发现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现象。我们碰到一个人，因为他从年轻就在教会，所以教会就觉得这个弟兄很爱主，这个姊妹很属灵，选他当执事。我们就有的时候听到这些执事说，哎呀，感谢主，还有一个月就卸任了，还有一个月我就不当执事了，言下之意呢，哎呀，我就马上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我就可以不当执事，然后教会就要找新的执事，推三阻四。为什么？因为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力不从心的感觉。但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他在外面的事业觉得乏味，觉得非常非常的例行公事，他在家庭在身体各方面发现自己很衰老，哎，发现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些作用，就是到教会。那他又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他年纪到了中年，他有经验，他也有过去一些属灵的经历，也加上他自己也蛮上进，也去选一些神学院的课，上一些神学班的一些培训啊，他自己得到一些装备。到了中年，他就说，既然外面的世界我没有办法发挥什么，我就把我的精力就放在教会里面。那这种呢，到底是个好事是个坏事，当然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明白，因为神知道人心里面真正所存的是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中年的信徒在教会里面慢慢崭露头角，成为教会的信徒的领导阶层的时候，就无形中带来在教会里面传道人和信徒领袖之间的一个张力，一个张力。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特别注意到这个危机，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侍奉上成为一个危机，在侍奉上我们看见有些人就冷得不知道哪里去了，有的嘛就热得过头了。那么热得过头到一个地步呢，他以为他在那里侍奉主，其实呢却反而带来一些他的危机投影到教会里面的一个危机。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又发现有一些中年人，大家就是在教会好像很尊重他，给他一些侍奉，蛮看重他的， 可是他自己知道他里头灵命的光景，那个斤两是不足的，所以那个中间就有一个差距，对不对？就是说外表看起来他很有经验，在教会很热心，可是事实上呢，那个灵命还是很差。那么这些都成为在教会里面在侍奉到了中年所面对的危机。
1: 刚才我说在侍奉里面，当一些人退出去的时候，就成为一种断层的现象，但是留在里面的呢，就产生一些杂音，这个有的时候实在是让教会的发展带来一个很大的考验。今天我们在谈中年，今天我们在谈到中年的问题，不只是为着我们个人，不只是为着我们的家庭，不只是为着我们的事业，事实上也跟教会，特别是我们普世华人的教会的发展有直接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只是讲危机危机啊，我们希望从危机能够进入我们一般大家所流行的大家很熟悉的转机。但是呢，我们盼望我们不只是讲转机，我们也希望能够正面的积极的能够谈一些新机新的机会。但是因为这个单元我们的时间有限，我先把这个转机和新机的几个重点跟弟兄姊妹做一个很简单的报告。第一个，中年转机呢，我们知道中年是一个回顾整理的时期，就是说你是一个好好的有够多的这个人生的经验来做一些回顾，然后做一些整理。我们要面对，要诚实的来面对这些过去的一些经验。第二呢，是一个重新评估的一段时间。我们不只是把它整理出来，我们从价值观的角度，我们做一些评估。失败的，求圣灵帮助我们改变；如果成功得胜的，我们希望能够好好去发挥。那第三呢，这个中年呢，也是一个再度定向的一个时期，就是说我重新定方向啊，重新或者不一定要重新定方向，我们重新肯定神在多年前在你身上拟定的那个方向。那第四个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重建人生的机会。那怎么样能够创新机呢？我们盼望在身体方面，在一个人的兴趣或者嗜好方面，第三，亲子关系方面跟夫妻的方面，我们都希望有一些很具体的建议。我希望弟兄姊妹有机会可以先去整理一下，思想一下。那么等我们在下一个单元再谈到这些很具体的题目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来参考我们的一些建议，然后盼望我们真是能够创中年的新机，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能够好好的来侍奉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分享的，我们在这里所建议的，但愿圣灵能够用我们自己的一些的这种感受来帮助我们更充实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更发挥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最后我运用一句话来结束这个单元，其实这句话是丹麦的一句名言。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怎么样用生命是我们还给上帝的礼物。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怎么样来用这个生命是我们还给上帝的礼物。但愿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礼物，但愿我们有一个报恩的心，把我们一生充充实实靠着主能够有一些成就，成为我们献给神的礼物。愿神赐福给各位。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四不真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焦虑不会清空明天的悲伤，只会失去今天的力量。这也让我想到罗马书的14章17、18节的提醒，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恩典、神的爱和神的良善。
1: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8月5日，定睛看耶稣。参考经文，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马太福音14章31节。你曾经在水上行走过吗？我试过，但只有在严冬时节，当池塘的冰厚到足以承受我的重量时，即便如此，我仍然感到不安，尤其是听到令人不安的冰块碎裂声音时。彼得确实奇迹般地在水上行走过，但当他将目光从耶稣身上移开时，他就开始下沉。当耶稣伸手拉住彼得后，似乎在责备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但耶稣真的是在责备他吗？毕竟彼得的信心足以让他在水上行走，而其他门徒甚至没有下船。在这个故事中，彼得在水上行走又下沉的经历，显明了他对耶稣信心的起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也有类似的经历，不是吗？在我们与主同行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有信靠和疑惑的时刻。当彼得将目光从耶稣身上移开，惊恐地注意到狂风巨浪时，他就开始下沉。当我们专注于生活中的风暴和危险时，我们也会开始下沉。然而，当耶稣和彼得上船后，风浪就平息了。只有耶稣，神的儿子和万物的主，能行如此奇妙之事。定睛于耶稣，他永远不会让你下沉。让我们一起祷告。当生活的风暴要覆没我们时，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定睛于你，并相信我们在你手中全然稳妥。奉你的名祷告，阿们。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到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您是不是在和贪婪奋战呢？贪婪有很多的面貌，有时候这正是我们自己的面貌。向天牧师正在传讲超越平庸，如鹰展翅。在这个系列的第一、第二单元，向天牧师谈到了如何用清楚的思考来超越平庸。那么现在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努力奋战来超越平庸。贪婪的面貌是无法靠整形手术去修正的，只能够从内心去改变。当你收听这段信息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关贪婪面貌的一些真理。现在就让我们请向天牧师传讲战胜贪婪。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在有一本古典名著叫做《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它的作者 Edward Gibbon 翻译成中文叫做吉鹏，他曾经写到，他说：“一般而言，贪婪或者是贪心，贪婪是永远没有办法令人满足的一个激情。”OK， 再说一次哈。一般而言，贪婪、贪心或者是贪欲、贪念哈，是永远没有办法令人满足的激情。吉鹏他所说的正好就回应了所罗门他在《传道书》里面所写的。他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这就是在这个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那边所说的。希腊文它用很有趣的文字来描述这个贪婪这个字哈。它的意思很简单。意思就是呢，渴望拥有更多。渴望或者是希望哈。渴望非常想要拥有更多更多。你可以想象在一个船难，在海上发生的这个船难哈，有一个水手在救生艇上漂流在大海当中，干渴哈，因为没有水，对不对？结果怎么办呢？他就迫使他去喝那个海水。不晓得听众朋友，你喝过海水没有？你喝过海水之后，你就知道越喝会越渴，根本没有办法让你能够得到满足的，越喝越渴，越喝越渴，然后这个干渴仍然存在那边。所以很矛盾的就是，他喝越多的盐水，最后却死于脱水。所以贪婪、贪心、贪念、贪欲，就是如此，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满足，而且是致命的。好，我们就来听一听耶稣对于贪婪的一个说法，记载在这个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34节。新约路加福音的12章13节到34节，哈。请你来仔细的听。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啊，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就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

0: 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以上这段经文就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2章13到34节。有一位哲学家叫做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他就曾经说过，他说没有经过检视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些朋友，他们不只是会和你聊聊天，我们都喜欢和有一点深度的人能够在一起，因为他们会比较深入的来看一些事情，而我们也让这些人来侦测或者是来探索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朋友，那么我们就更应该珍惜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绝对不会落空的，它触动了我们生活所需要的。所以听众朋友，你注意到了吗？不仅仅是触动了我们的生命，神他也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说明，好让我们能够检视我们自己。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有几节的经文，其中有一节我们可能都会背了哈，但是很有趣的就是它的下面一节却是很少人去记得引用。我说的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的12节。希伯来书的第四章12节，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一段经文，但是他要跟着下面的第13节一起来看，否则的话它的意思就不完整。而这一节经文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办法背出来。好，我们首先来看希伯来书的4章12节。好，4章12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在我们要继续看下去以前，让我们来仔细看一看这段经文是如何的描述神的道。好，也就是神的话语，神的道它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锐利的，好，没有任何的手术刀能够像它一样能够剖开，而且它能够刺入到魂与灵的里面，没有任何的外科手术是能够剖开这个魂与灵的，这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医学这么发达的现在，这是不可能的，完全不可能的。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令人没有办法察觉的那个部分，但是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必须要用这些部分来面对我们的生命，我们必须要对自己的生命要做决定，我们对于这个世界要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我们的魂与灵。所以神的道就好像利剑一样，能够刺入到我们的魂与灵里面。而且呢，不止如此，神的道圣经上说，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们都喜欢和那些有洞察力的人能够在一起，但是当我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人能够了解我的动机，了解我的意图，了解我的思想。但是神的道 神的道，神的话语能够了解我们的一切，他也能够挖掘出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些动机、意图、思想等等。这就是评论，也就是经文所说的这个辨明，辨明，神的道能够辨明我们心中的思想和意图。那我们再看下面一节，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三节。四章十三节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道和永活的基督面前就好像一本敞开的书一样。所以我有的时候会那些教导经文的人说，哎呀，你真是在冒险啊，你让这本圣经在侦查你的危险地带，希望你已经预备好来接受这样的检验。这是一段抽丝剥茧的时间，所以我要事先的提醒你，我现在要说的部分在教会是很少被提到，甚至是在查经班或者是祷告会都很少谈到这个部分。我要谈的这个部分就是贪婪、贪心、贪欲、贪念。最近我在思考，也许你也在思考关于得到意象这个部分，也就是让神把我们摆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根据我观察自己还有别人的生活，贪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阻碍，因为贪婪是想要抓取掌握一些事情，贪婪就好像一个内在的一个磁铁一样，想要吸取其他的东西。贪婪的定义是什么呢？贪婪就是毫无节制的，毫无节制的，你要注意哦，是毫无节制的，是渴望更多，多还要更多，还要再多，好，是毫无节制的。等一下我会提到贪婪不同的面貌，但是你要先记得这一点，贪婪就是毫无节制的渴望要更多更多。所以不要把贪婪误认为好像是羡慕或者是嫉妒，他们是有类似的地方，不过还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让我来解释这两点哈。什么是羡慕呢？羡慕就是想拥有别人的东西，好，想要拥有别人的东西，这叫羡慕。比如说别人有这个家里面很幸福，你很羡慕，对不对？或者别人长得很漂亮，你很羡慕能够像他长得一样英俊，一样好看，一样漂亮。那另外一个字呢，嫉妒。嫉妒就是想拥有我已经有的东西。好，所以你看羡慕跟嫉妒不太一样，对不对？嫉妒是已经有了，但是我还要。但两者都不是贪婪。我要再重复一次哈，羡慕这就是想拥有别人的东西，是别人的。那嫉妒呢，是想要拥有或者是抓取我已经有的东西。那贪婪就不同了。贪婪怎么不同呢？贪婪是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贪婪就是永远都在渴望，永远都在那边抓取，希望努力想要得到更多更多更多。所以贪婪是永远都没办法满足的。我要提到贪婪所带的几个面具，让你好像看得不清楚，不以为它是贪婪贪心。我想要在进入耶稣给我们的教导以前，先帮助你对贪婪有一个了解。我要提到贪婪的四个面貌，四个面具，四个面貌。很明显的，首先我要提到的就是对于金钱的虚索无度，对于金钱的贪婪。所以贪婪的第一个面貌就是对于金钱的过度的要求，对于金钱的过度要求。大多数我在这个职场上，在这个工作上面所碰到的人都想要得到更多的金钱，是不是？一个月赚了500块不够，还要赚1000，还要赚5000，还要赚10000，大多数人都是如此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也是如此的。所以很可悲的就是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薪水，对于自己的这个收入都不满意。所以有钱的人不一定就贪婪哦。我知道很多没有钱的人比那些有钱的人是还要更贪婪的。所以贪婪不是有钱人才要面对的问题，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所以贪婪的第一个面貌就是金钱，对于金钱的过度的需求，极度饥渴的有钱还要更多，还要更有钱，要赚更多，甚至要积聚更多的财富，这就是贪婪的第一个面貌，金钱。第二个面貌呢，就是针对物质了，也就是对于物质的过度需求，这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一种贪婪的。你的家具，你家里所拥有的，你从来都觉得不够，好像总是不够，注意到了吗？ 你只要在心里面想想这个问题，你从来没有拥有过你想要的东西，你的窗帘，你家里的所挂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你想要的样式，你没有办法拥有你梦想当中的那些什么电器品，你从来没有拥有你想要的自己的车子，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只要你说得出来都包括在里面，无论是小到你在收藏的一个什么小东西，或者是大到啊想要拥有一间房子，或者什么开的漂亮很时髦的车子啊，你总是想要更多更多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是没有经过检验的所谓的物质主义，对于物质的没有办法满足，就是贪婪的动机。这是第二个，就是物质啊。第三点呢，就是对于名望的一种贪婪，非常渴望，非常希望能够出名，让自己能够成名，能够成为一个明星，成为一个焦点，让别人引用你所说的话，让别人来认识你，记住你的名字，把你当成一个好像崇拜的对象。不要忘记了，人也有贪婪的心，想要成为一个大人物。你今天可能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小人物，有一天当你成为大人物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一点。第四点贪婪的面具就是掌控，想要控制，过度的想要掌控，想要控制更多的事情，这也是贪婪，这也是贪婪。圣经当中谈到掌控某一些事或者某些人，想要发号司令，想要当领袖，想要居首位，做什么执行长，在山寨里面做王，做这个单位里面最高的这个首领，做负责人，做这个元首，有影响力，成为众所皆知的大老板。人们生活当中最大的目标就是要高居首位。我总是想问，为什么呢？为什么你想要高高在上呢？如果你对于自己你够诚实的话，通常答案就是贪婪，就是贪婪。虽然我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的第三章，结果就是堕落啊。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时候，他们将他们对神的一个注意力就转移到他们自己身上，所以贪婪就进入到他们的心了，进入了一个一脉相承的一个血缘了，然后呢就世世代代就这样一直传下来。所有的人都是饮用同一个水源，不要认为这不是一场战争，好，不是一场征战，这就是你的征战，也是我的征战，而且是持续不断的征战。只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呢，这样的征战比其他人来得大，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所以很有趣的就是接受好的教育，你认为说哎呀，你读了比较多的书哈，有那些好像大学毕业甚至研究所硕士博士的人，是不是就没有贪婪？不是的，好的教育不能解决贪婪的问题的。通常越高智慧接受更多教育的人，比那些没有智慧好像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多教育的人，他们是更贪婪更贪心的，并不是当然一定都是如此啊，但是确实可能发生的。所以你看这段经文就非常重要，我们要仔细来看，在所有问题的背后只有两个字，就是自我，自我。而所缺少的呢，就是仆人，就是仆人。我现在请你翻到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让我们来读一读什么是真正的仆人，什么是真正的仆人。路加福音十二章的13节到34节，这里所说的就是圣经当中对贪婪最好最简单的一个教导。这一段经文并不难去了解，但我必须要提醒你，其中的教导却是我们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要去遵守的。让我来将这段经文分成四个部分。首先13到14节是一段讲话，15节耶稣给我们一个简短的一个原则，然后呢16节到21节耶稣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关于一个贪心的农夫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呢22节到34节则是一连串的真理，我就会从这段经文当中用四个真理来作为一个结束。首先我们来看这一段对话，人群当中有一个人大胆的就告诉耶稣该要怎么做。首先我们看到12章13到14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我很欣赏这一段非常简短的对话，我想你应该也是如此，因为耶稣在这里并没有介入这个人在世界上想要分家产这个目的， 耶稣他非常明白，如果他介入了这个家庭，那么告诉他对与错，或者是告诉他生命当中所缺少的这个部分，那这都会让这个人他的焦点就模糊掉，让他模糊焦点。所以当一个传道人，听众朋友，如果收音机旁边你也是当传道人，你也要记得这一点，你必须要置身事外。你总是会面对一些把问题带到你面前来的这些人，但你要记住，你不需要牵扯在其中。你要训练自己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对你说什么，我真的没有办法对你说什么。你可以请他们去找别人谈，或者是很直接的告诉他说，我不是你所要找的人。我从耶稣的身上就发现这个教导是非常有根据的。耶稣并没有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所以请你要记得这一点。耶稣他是有选择性的，他满足的那些需求都是和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也就是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在这段经文，耶稣就很清楚地说，我不会介入到这件事情上。所以很明显，耶稣听到这个人所说的，也明白从他所谈到的主题，也就是有关于家产，家里面财产这样的事情，是一个可以教导贪婪很好的一个主题。因为没有一件事情像分家产那样容易让人提到贪婪这样的事。如果你和那些处理有钱人他死了之后这个财产的人来谈过的话呢，你看他们谈过话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人性里面不知羞耻贪婪的这个层面。在这段经文当中，这个人说，这个人对耶稣说，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而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但在15节，耶稣是对众人说话，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哈。耶稣他就于是对众人说，你看在14节的地方耶稣说你这个人，所以在14节他是对那个人说话，然后之后呢他就转向众人，告诉他们一个更大的主题。所以我们看到12章15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你看耶稣在这里用的就是各样的贪婪。我之前提到贪婪的面貌，贪婪是有很多的面貌，耶稣用的字更好，就是各样的贪婪，无论是金钱，无论是东西名望，或者是权力。所以你要担心，你要非常小心当心各种各样的贪婪。希腊文在第15节这里对于贪婪有一个很好的翻译，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渴望拥有更多，渴望希望能够拥有更多更多更多。所以有一位翻译者就建议，你可以想象一个非常干渴的人好像去喝海水，但是却是越喝越渴，越喝越渴，最后他会因此就致命就死了。这就是我要说关于贪婪这样的重点。你想要越来越多对你不见得好的那样的东西，在得到这个东西以后，你才发现哦，原来它有不良的后果，不好的后果，而不是得到的一个好处。所以耶稣在这边提醒我们，我们要当心贪婪贪心这样的问题。让我再从头说一次，如果这个教会有未来，而且如果你以后要加入这个属灵的家庭，那么你和我都必须要面对贪婪这个问题。我们都必须要面对这件事情，我们都要面对贪婪的四个面貌，那就是金钱，就是东西，就是名望，就是权力。我们不能仅仅握这几样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松开我们的手，带着意向进入到21世纪，我们必须要如此的。这些话是对我自己说的，也是对你说的。在这个时代，我要求神教导我将各样的事物都能够松开手，这样当神要搬开我的手指对我说我要把这个拿走的时候呢，我才不会觉得受到什么伤害。所以听众朋友，我也要挑战你要这么去做。我在慷慨这件事情上非常刻意非常努力，我求神能够让我对所谓慷慨的人有一个全新的观点，让我能够将自己的时间金钱家庭才能都能够给出去，而不是紧紧的抓在手里。而我也开始享受由此而得到的一些好处，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你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好处，而不只是我自己。所以我要听耶稣的说的话，你也如此。耶稣说要当心，贪婪就好像癌症一样会吞吃你的生命的。我要再说一次哦，你不一定拥有很多钱的时候你才会贪婪，你可能几乎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呢你却被贪婪所吞吃了。所以你要当心，贪婪就好像癌症一样会吞吃你的生命。 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信息暂时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哈，还没有结束，下一次的生活的透视我们会继续和你进行下面一半的信息，所以请你不要错过了。很多听众朋友都写信来，我收到了，非常高兴也非常感动，我都希望很快能够回信给你们，我也常常为你们祷告。你可以寄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向天牧师所描述贪婪的四个面貌，哪一个最像你自己呢？那么下一次向天牧师会更深入的探讨，请您继续收听生活的透视战胜贪婪的单元。祝福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在我们今天的智慧之旅当中，我们将再次回到出埃及记第20章的摩西十诫里。事实上，我们可以把摩西律法称为以色列国的宪法和章程，因为它构成了这个年轻国家的法律和秩序的道德基础。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教会也没有取代以色列的位置。事实上，在将来的千禧年国度中，以色列国将会重建，所有12个支派也都会得以恢复。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摩西律法，特别是从十诫当中学到很多。事实上，十诫中的九诫都传达了永恒、普遍、绝对的道德标准。这些标准以神的性情为基础，并不局限于以色列的律法。在上一次的学习当中，我们已经探讨了前四条诫命，它们通常被称为律法的第一块石板，说的是人与神的关系。后面的六条诫命则被视为律法的第二块石板，说的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我们今天要从出埃及记第20章的12节，也就是第五条诫命来开始探讨。神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想我们都能够立刻发现，神把我们从与神的关系过渡到了与他人的关系上。换句话说，我们纵向对神的爱与我们横向对父母以及他人的爱有着非常明显的联系。有一位作家曾经这样写道，当我学会爱神胜过爱世上最亲爱的人时，我就会比现在更爱世上我最亲爱的人。也就是说，对神的爱会产生对他人更加真挚的爱。每一条诫命实际上都包含了一个恩典的原则。这条诫命保护了家庭的荣耀。当各自家庭的父母得到尊重时，就会给社会带来稳定和秩序。这是来自神恩典的赏赐。我想大家也都注意到了，神在这条诫命的后面加上了一个显然只针对以色列人的应许。神在这里说，如果你孝敬父母，你就会在应许之地长久居住。说实话，我在以色列没有任何土地，而且我也不打算搬到那里去，但我当然也能遵守这条孝敬父母的诫命，并且相信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讨神的喜悦。或许有些读到这篇文章的人觉得，要孝敬那个曾经苦待过你、虐待过你，或者根本就没有像其他的父母一样爱过你的父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想说的是，孝敬父母的方法之一就是为他们祷告，求神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罪，使他们悔改。尽管你的父母可能在很多方面不配得到你的时间和关注，但是再没有比为你的父母祷告更能够表达你对他们的爱了。第六条诫命记录在第13节，这是一条路人皆知的诫命，也就是不可杀人。神禁止杀人的原因可以从创世纪9章6节的经文当中找到。那些经文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可见，杀人不仅剥夺了一个人宝贵的生命，同时也对神形象的亵渎。我还想说的是，这条诫命肯定也包括了那些无辜的未出生的婴儿，因为他们也是神形象的承载者。这条律法同样充满了恩典，它提醒着我们，所有的生命都是造物主神圣的创造，
他是赐生命的神，因此每个生命都值得被保护。这条诫命同时也警告着人们，任何杀害他人的人，终有一天要向神交账。第七条诫命记录在第14节，神说不可奸淫。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有各种各样的借口和说辞为奸淫来辩解，比如这只是一时的风流韵事，或者这只不过是给了某个人所需要的关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条诫命没有给奸淫任何辩解的机会。事实上，他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神对这件事的看法。这么说吧，奸淫是对神亲自建立的婚姻和家庭制度的直接攻击。现在我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摩西世界当中的很多内容现在已经被人忽视或者是淡化了，认为世界与我们没有关系了。那么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你的影响范围之内，你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人们恢复对神所设立的绝对道德标准的尊重呢？但是就像其他违背了神道德律法的罪一样，神仍然可以赦免人在犯奸淫这方面的罪。神可以赦免谋杀，可以赦免偶像崇拜，当然也可以赦免犯奸淫的罪。事实上，只要是真心的认罪和真正的悔改，神就能修复因为奸淫而破碎的婚姻。我就见证过这样的情况。事实上，我见证过神亲自医治了那个经历了丈夫或者是妻子犯奸淫的配偶的心。我也见证过犯奸淫者痛心悔改，也见证过受伤的配偶在原谅他的配偶并且恢复他们的婚姻时所展现出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甚至可以说是超自然的恩典。感谢主。接下来是第八条诫命，记录在第15节，神说不可偷盗。这条诫命背后的原则是神拥有一切，作为人类，我们只需要照管好神赏赐给我们管理的东西就好。因此，偷窃实际上是对神的攻击。偷窃实际上是在说，神没有给我这个，但是他应该给我。或者，神根本就不知道对我来说什么是最好的，否则他才不会把现在这个人、事或者是物给我呢。所以，还是我自己来吧。当然了，这条律法也是神恩典的彰显。神其实是在借着这条律法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相信的，因为他会把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赐给我们，他一定会的。第16节接着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是第9条诫命。这条诫命特别针对法庭的情景。在法庭上，一个谎言可能会对一个人的生命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可能导致某个人入狱甚至被处死。因此，这条命令是神对一个人的名誉甚至是对其生命本身恩典的保护。但这条诫命的核心是对诚实的要求，要求我们说真话，说全部的真话，而且只说真话。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6节说，我就是真理。因此，当我们说真话，尤其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说真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确信那位真理的神会与我们同在。摩西世界的最后一诫记录在第17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条律法旨在制止罪恶行为的源头，也就是我们的心灵。贪恋意味着渴望，但是当渴望放错了地方，甚至成了对别人所拥有的东西的渴望时，它就变成了罪恶的贪恋。而贪恋其实就是在心里对自己说，
我一定要得到这个或者是那个人事物。总之，贪恋是偷盗和奸淫等罪恶背后的核心动机。反过来说，这条律法也是神恩典的提醒，提醒我们要渴慕神自己。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现在请大家再思考一个问题，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对你理解律法有什么帮助呢？马太福音当中的这些经文在哪些方面简化了基督徒的生活呢？在以色列人听完神向他们所传达的这些诫命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从山上传来了雷轰、闪电、烟雾和号角声。第18节说，众百姓就都发颤，远远地站立。大家想想看，如果他们对神和他赐给他们的律法一直能保持这种敬畏和尊崇的态度，他们就可以免去之后几个世纪的苦难了。我们在出埃及记第20章的智慧之旅即将结束，在这次旅途当中，我们快速浏览了摩西的这十条诫命。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些律法并不是一位冷漠的神强加给我们的一系列规条，不是的，他们是神对他子民恩典的保护。因为他是蛮有恩典的神，所以即使我们没能够顺服他，没能够遵循他的律法，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得到他的赦免和得救的盼望。摩西十诫的最后六条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告诉我们如何在家庭和社会当中彼此相处。这六条诫命约束了罪恶，揭示了蛮有恩典的神的心意。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听众朋友，当你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时，愿主加添你的力量，把这样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拯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生命的韵律》。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生命的旋律。当旧约的先知弥迦来询问，我朝见耶和华当献上什么呢？神的回答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从信心到信心。经文，罗马书一章八节，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你曾经历过灵魂的黑夜吗？天空似乎变得坚硬，像黄铜，祷告声似乎只在身边围绕，无法上升。很少人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神允许那些能够磨练我们生命的试炼临到我们。试炼越大，祝福也越大。在这样的时候，持守自己心中所笃定的真理是很重要的。你绝不向那震动你灵魂的疑惑妥协，即使是一点点的妥协也不。当我和那些正在经历属灵生命干旱期的人谈论时，我常常说，描述一下你所能记起神曾在你生命当中动工并使你生命突破的那些经历吧。我们可以记得至少一次或两次你的祷告得到了神的回应，对不对？一段时期的属灵干旱可以使你在神的话语上有更深的扎根，可以使你更了解他的属性和目的。你对神在你生命中的目的了解的越多，你的信心和你对神的信靠也就越多。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透过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1: 普世佳音。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二十七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

0: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5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夏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恩典够用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下面有一个见证，是韦伯伯鲁写的，他说，神乐意在我受特殊试炼和痛苦环境下将我最小的孩子取去了。当我将孩子安放在坟墓里，回到家里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对弟兄姐妹们传讲一些试炼的意义。我就选择这个题目来做主日的信息。当我在预备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我要讲的连我自己也不能相信。我就跪下来，求神给我够用的恩典。我这样恳求以后，打开眼睛，我看见一幅彩色的经文。这幅经文是前几天我陪着孩子在游戏所的时候，我的母亲送到家里来的。我虽然没有看见过，却听见过我的仆人这样告诉过我，我也曾吩咐他将它挂在墙上。可是我回家以后，我却没有去注意上面的字句。这个时候，当我仰起头来，我拭干的眼睛，擦干的眼泪，浮上的字句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在条幅里，是是鲜绿色的，而我的和你又是另外一种颜色。这个信息立即就进入了我的心里，责备我不该求神给我够用的恩典，因为神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你怎么还来要求？你只要起来相信，你就要发现这句话是多么的真实。神已经用最简易的字句告诉我们，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不是将要，也不是也许。

从那时候起，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句话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板上。感谢神，从那一天开始直到现在，我天天活在这个真实的应许中。这次我得到的功课，我真希望别人也能够得到。应当将神的事实看为事实，千万不要将事实当作希望恳求。什么时候你相信一个事实，你就会发现这个事实是带有能力的。

亲爱的朋友，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九节，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希望今天这句话就成为你我的帮助。这句话也激励一位台湾的山地青年作曲家庄春荣。在他刚考入神学院的时候，他曾经受到感情上的挫折。当他思绪纷乱，心神不宁，几乎不能上学的时候，他祷告灵修，有一次读到荒漠甘泉，那天的经文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于是他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就写了这首主恩典够我用，来激励自己。亲爱的朋友，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主恩典够我用。

亲爱的朋友，主恩典够我们用的，主恩典也够你用的。无论你在任何的环境中，无论你受到任何的试炼和痛苦，主的恩典都是够用的。这首诗歌的作者庄春荣，出生在台湾的花莲县，他父亲是个牧师，在七个孩子当中他排行老四。庄牧师一家人克服万难，过着主恩典够用的生活。庄春荣在童年时代常随父亲在山上探访各个村落，在归途中借着甘竹当火把以引导前行，因此他体会到在侍奉的道路上虽然崎岖，只要有神的亮光指引，就当一无所惧。他后来进入了玉山神学院接受装备。庄春荣自幼就被圣诗吸引，也非常喜欢唱歌，尤其仰慕诗歌的作者。他作曲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表达他对信仰的感受，第二是为了山地青年有好的诗歌可以唱。他以圣经的话为作曲的主题，而他作诗歌的灵感往往是来自每天灵修时的体会。当他的心中火热的时候，灵感也汹涌而来。主恩典这首诗歌曾经获得1981年台湾圣乐促进会的圣乐创作奖。神也大大的使用这首诗歌，借着这首诗歌安慰了许许多多在困境中、在试炼中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墨甘泉乐理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墨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我们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意借着今天这首诗歌再一次的提醒你和我，无论我们处在任何的环境中，主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的。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愿神的恩典伴随你。

听众朋友平安，最近天气炎热，即将进入三伏，你有去参加聚会吗？在我们的礼拜天，我们用默想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的5章10节，那赐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帮助你在他里面能够站立得稳。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简粮。我们继续的来学习探讨罗马书，我们正在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一章。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在上次的学习里面，最后我们指出了神并没有结束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期待。几个世纪以来，他的余民是一直存在的。我们来听一听保罗在罗马书11章25到29节里面的自信之言。保罗说，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里特别提到了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这句，就像我们提到神对待外邦人的方式，这是我们大纲中的第二个主要观点。以色列的拒绝为外邦人打开了福音的大门，所以十一节是这样说的：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然而我们要特别记住，这本身并不是目的。救恩临到外邦人是要激动他们发愤。神在同一时间总是在做不止一件的事情。保罗自己也意识到他同时也在做不止一件事。我们来听一听13到14节，保罗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当保罗试图为基督赢得外邦人时，他还有一个希望，是将这个激动以色列同胞也重新来相信耶稣基督。保罗他会鼓励每一位基督徒都遵行他所说的话，为基督要多得人。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马太福音的18章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一位刚信主的听众朋友来信与我们分享的，他自己以前一直无法释放自己，活得很累，但是信靠主以后，心里面就得着了平安喜乐，并且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主。感谢神的信实恩典，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我们镀金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0: 你们世人要归回。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1: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是寒冬还是夏暑，都透过网络将神的话带到你和你的家中。这里是 BBN。 马太福音11章28-29节，主耶稣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愿下面的这首歌曲也带领你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时间过得很快，咱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要说的呢是最可爱的家乡。我先给你说一个小故事，就是从前有一个女人，新婚不久以后呢，她就回娘家去，在她母亲面前呢，就哭得很厉害。那她妈妈就问她，什么事儿啊？这女儿就说，我的婆婆对我猪般的挑剔。哎呀，吃饭吃慢呢，她就说我吃得这么慢，懒惰相；要吃得快呢，她就说我吃得那么快，赶着投胎去。他说我烧水给他烧热了点，他就说你想烫死我啊，冷了点呢，他就说你想让我着凉啊。哎，这婆婆真难伺候，真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合她心意。那么他的妈妈听了以后就反问他说，那么你丈夫爱不爱你呢？女儿说，丈夫倒很爱我。他妈妈说，既然丈夫爱你，你就忍耐下去吧。你婆婆有多大年纪了？女儿说，婆婆有90多岁了。她妈妈说，孩子，多忍耐忍耐吧，婆婆不会挨得多久了。这个只是一个小故事。在世界上呢，我们也常常被一个婆婆，就是魔鬼所玩弄陷害，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忧患痛苦里边。魔鬼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诡计来迷惑我们，叫我们落在罪网里边。但是耶稣呢，是恩慈的，怜悯的，他常常以慈爱的办法来牵引我们，让我们走到正路上去。当一个人呢，让耶稣去爱他的时候，耶稣就爱他们到底。耶稣为了爱人的缘故，为人预备了一个更美好的家乡，在那儿呢，能够让我们脱离人间的痛苦，享受永世的喜乐。在耶稣受难的前一晚上，他跟12个门徒在一个楼房里头相聚，并且呢共进最后的晚餐。吃饭的时候呢，耶稣就把这个更美好的家乡讲给门徒听。他说，他回天家去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信他的人安排一个永久的家乡。这个地方是人类生存最完善的居所，在那儿没有属地上的这一切的烦恼愁苦，没有战争，只有和平，没有眼泪，只有喜乐，没有悲痛，只有欢笑，没有天灾，只有福祉，没有劳苦，只有安息，没有记恨，只有真的爱。这个地方俗称是天堂，圣经里面呢称为是永乐的城市，永久的家乡。天堂是一个最理想的家乡，也是一个真实的地方，这并不是一个小说家幻梦的境界。1516年英国著名的学者做了一个叫《乌托邦》这本书呢就马上风行全球。那么乌托邦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幻想的国，这个国里边呢绝对没有人间的邪恶战争，只有和平喜乐。他的书呢正是代表了人类内心的一个渴望，世界太平，罪恶绝迹，这个只是一个梦想的世界，而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天堂呢，是永久的家乡，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因为这是耶稣亲自告诉我们。有人认为天堂只是一个心理上或者情感上对理想世界的一个向往，哲学家的虚无缥缈之境，或者是宗教家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这表示人呢在现今这个世界里面找不到一个真正能够满足心灵的地方，这个也表示在人心的深处有一个空洞，这个空洞如果不能填满的话呢，人的心永远就不能够安息。奥古斯丁曾经说过，在人的心处有一个世界难以填满的空洞，直到那个空洞被神的爱充满， 人才有一个真正生存的意义。这一点都不错。人的内心世界是多么渴望有一个理想的居所出现，而从这个理想的世界，这个里面才能找到心灵的满足。其实呢，这是找不到的，无论在哪儿找不到，但是呢，要得来呢，全不费功夫，因为圣经早已经把这个真实的地方不

我想在地上最吸引人的地方，这个就离不开家了，尤其是自己的家，是地上最理想的地方。许多人对家呢，下了不同的定义。有的人说，家是把世界所有的乱七八糟的都关在门外边，却把骨肉团聚关在门里边。也有人说，家是父母的国度，是儿女的乐园。又有人说呢，家是地上独一的地方，一切的错误失败全被爱心遮盖的地方。这些定义呢，都是表示对家的这种的爱慕。家是一个享受的地方，在这里面你会享受到爱的温暖，享受到真正的安息，你会得到最大的平安。每一个离开了家的人都会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家更好。所谓之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难。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刚刚到外国求学的时候，白天晚上都想家，每天是很勤的写信，常常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呢，那种思乡的心情啊，真是起伏难平。在枕头上呢，也不知道流了多少思乡泪。后来住久了，习惯了呢，也就不觉得了。就属灵的意义来说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多么容易习惯世界的生活方式。因着世界的吸引，我们常常失去思慕天家的心情，甚至有人还盼望天堂不是一件真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心离开天家越来越远，我们和现今的世界呢，已经融合在一起了。真是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怀念和渴慕天家的心。圣经说，天堂是神宝座之地，那是一个平安的居所，神垂听圣民祷告的圣殿。家之所以叫人留恋呢，因为家是一个爱的象征。有了爱，这个家就有温暖，就有同情和体贴。所谓在家一日胜过在外千日，有些家呢，真是有爱的存在，所以很多朋友喜欢到人家家里去。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常常去一个家，那个家呢，就是在伯大尼。主耶稣到那个家去呢，比其他的家去的更多，因为在那儿找到爱的存在，爱的接待，更有爱的服侍。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三个姐弟呢，就是这个家的成员，他们都是爱神的。在这个家里面呢，他们常常把爱浇灌在耶稣身上，因为他们发觉花在主身上的爱是最有价值的。今天你的家是怎么样的呢？你的家有没有真正的爱存在呢？主在你家里受不受欢迎呢？今天有很多的家庭是被真爱充满的家庭，但是也有很多的家庭是连一点爱都没有。有些家庭吃饭的时候是一个大众食堂，晚上是公寓，其他的时间呢，就是发脾气的一个战场，一点家的味道也没有。在世上的家庭呢，很难看到真爱的存在，甚至最亲爱的夫妻，不知道说过多少次我愿意我爱你，多少次海誓山盟，海枯石烂，但是不晓得什么时候就变了，我愿意变成我不愿意，我爱你变成我恨你。很多的好朋友也会变成仇敌，亲生的骨肉也有忤逆不孝的事情。世界上最亲密的爱总有一天会终止，当这个爱终止以后，如果不能迁到天上去继续爱下去的话，那这是人生的极大的缺陷。天上是神的地方，神就是爱，所以只有天上才有爱的延续。不能延续的爱是不完全的爱，爱不能延续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人生最大的痛苦莫如失去了爱，失去爱你的人，失去你爱的人，这就没有爱的延续了。所以今天你们做父母的，如果儿女信了主，为了有爱的延续，你们做父母的也应当信主。做儿女的呢，如果父母是信主的，为了爱的延续，你们做儿女的也应当信主。人生在世几十年的光阴很快就过去了。

0: 如果爱能够长久不变，那是多好，但是在地上是不可能的。慈爱的神呢，早已经为人设计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人是永恒的动物，人的存在不是这几十年在世界上的光阴，人是为永恒而被造的。圣经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把永恒安置在人的心里。所以说人是永恒的是没有错的。世界好像一翻腾的大海，不会平静，其中的水常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没有平安，到处都是凶暴、战争、杀害、打斗、纷争，整个世界就好像要爆发的火山，只要一个小小的导火线就会爆发。人的心被黑沉沉的乌云包围，恨不得早一点回家去。外面的风雨虽然是很冷，家里面有平安有温暖。亲爱的朋友，天父正等着你回家。主耶稣说过，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将你们迎接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次再谈。希望你按时收听，也愿神祝福你。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四不争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焦虑不会清空明天的悲伤，只会失去今天的力量。这也让我想到罗马书的14章17、18节的提醒，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网络广播把福音传给你和你的家人。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一个时间管理的建议。在1920年左右，伯利恒钢铁公司的总裁向时间管理的先驱李爱维先生请教说，如果你可以告诉我一个方法，让我更有效率地使用我的时间去完成更多的事情，我愿意付给你一个合理的酬劳。李爱维告诉这位总裁，在睡觉前花点时间，按照优先次序把第二天需要做的6件最重要的事情写下来。第二天，他要先做单子上第一重要的项目，直到完成它为止，然后再开始做第二项，以此类推地做完单子上列出的事。李爱维的建议是，一天的主要目标不是完成单子上所有的项目，而是掌握住那个把时间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的原则。如果总裁用了这个方法，但是不能做完单子上全部的事情，那他用其他的方法也同样不能完成他们。但至少他完成了最重要的事情。李爱维不久就收到了一张25,000美元的支票作为他的报酬，因为他分享了圣经里的一个相同的原则，那就是先做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方法就是在爱惜光阴。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有时候，神会带领我们走一条困难的路，那也只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有时困难和疑惑会遮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前面的方向。这时，只要我们用信心的眼睛举目仰望，就一定会看到神的影响。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天凉时光，康乃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87到89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87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十七节，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你喜悦我们。那转换得很快，他们我们，这都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啊。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保护我们，也保护我们的儿女。有的时候在叙述别人的事，而有的时候又发现我们就在其中。我们的脚必被高举，脚就是力量。脚有的时候指力量，有的指荣耀，就是那个声音能够传出哈。十八节，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各位注意，他用的是属，他不用是，他不是说我们的盾牌是耶和华，他不是说我们的王是以色列的圣者，那样也对，但是间接的说，我们的盾牌也可以说我们的军队嘛，我们的城墙嘛。也就是说，神直接保护我们，神也间接保护我们。神直接就成为好像那个神机骑士一样的火墙在保护我们，神也间接用人手所造的盾牌和墙在保护我们。我们的王是大卫，大卫是神间接使用他来治理我们，但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王是耶和华。这里是讲属啊，就间接和直接的都是我们相信的。十九节，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各位，这里我实在想不到这件事是什么时候了。神什么时候在异象中对神的圣民中讲，我已经拣选了谁了？那我只能说，那意象中好像没有。我们只能说，神甚至在一个比较就是很正常的状况中，神拣选了大卫。第一个，神在拣选在高大卫的时候有三次了。神第一次高大卫是撒母耳那次去高，偷偷摸摸的。第二次高是扫罗死了以后，大卫的支派高他，那个已经到撒母耳记下了。第三次是扫罗死了以后，忘记多久的时间，整个以色列支派归向上帝了，归向大卫了，就终于大卫被高了。有三次，扫罗也有三次被高。如果这里说神所高的，神把那个这里所讲的十九节就是指大卫。应该就是指大卫，因为二十节就讲到大卫嘛。但是不是异象啊，他为什么？

恩赐给我们的。而以色列人在软弱中，我把救助之力加在那个有能的人身上，这显然从下文来讲是大卫。神从众民中拣选他，这拣选当然也是再一次我们想到神对借着撒母耳告大卫的时候，神说了神拣选人不像人，神拣选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貌，我们人都是看外貌。好，但是我们从二十节就看到这是大卫。那么可是我们再从整个圣经来讲，底下你就会看到这个受膏者不只是大卫。因为三十八节，但你恼怒了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神一辈子没有丢掉弃绝大卫。第三九节，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大概就可以看到这个受膏者也是以色列。受膏者弥赛亚就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个人，可以是单独一个人，可以是摩西，可以是大卫，可以是某个先知、某个君王、某个祭司。膏就是上帝的膏油在他身上，就借着一个仪式，上帝特别立他做他的仆人，这叫受膏。但是不只是某一个先知、某个君王、某个祭司，这也变成整个的以色列人，因为整个以色列人都被上帝膏使用。那你再从新约再看，就是神的受膏者是耶稣，耶稣代表了也代替了这所有的人，成为神忠心的仆人，包括他的恶劣的仆人耶稣也代表也代替了，因为耶稣代表代替了我们这些恶劣的仆人，这些恶劣的受膏者，使耶稣代表也代替了我们被上帝刑罚，使我们不要再被刑罚。好，这我也要也提醒一下，就是在以赛亚书你看到那个受苦的仆人，我们曾经讲过的，不是只有预表耶稣而已，那受苦的仆人也是指，可能指以赛亚，可能指某些耶和华的先知，但是也很清楚也是指整个以色列。所以这有圣经根据的这种丰富的解释，我们需要多去思想啊。好，选到大卫了，二十一节，我的手臂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这都是神会坚固他，然后神会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然后我的信实慈爱与他同在，他脚被高举。好，各位单看这里，你又看到说圣经讲的跟历史不符合了，那你就会讲到神对我们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没有实现，神说话不算话，仇敌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不苦害他。大卫一生被多少仇敌勒索，被多少凶恶之子迫害，太多了。从他被扫罗选进去一直到他快要死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再相信神的话的应验不一定是要字面那样来理解，我们相信神的话一定应验，我们相信仇敌不会勒索我们，我们相信凶恶之子不苦害我们。那我们的理解就是说，不管魔鬼怎么攻击我们，而且那攻击在我们肉身上不管多么真实，我们相信上帝还是在保守我们。好，二十五节，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这是我们中国中文圣经加一个左字哈，这看起来很像帝国主义，不断的侵略其他国家哈。但这个就是指大卫的版图会扩大。我们今天不大喜欢讲版图扩大了，因为这的确是侵略。但是如果我们讲是上帝征服敌人，给他所喜爱的儿女，这个还是可以讲的。从这样来讲，我们也希望我们教会的版图扩大，我们希望不断的扩大，我们账目不断的扩大。只是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去想到自己的势力庞大。哎呀，我这个教会多大了，我这牧师多出名了，然后多少人看我的电视了，那这都是得罪神的。第二十六节，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好，这是每一个人，这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神的仆人都应该这样的。

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神是管理我们的，神是拯救我们的。但是在某些人身上特别显得清楚，比如说大卫身上，各位也不要忘记，在教会，在你我身上也要如此，各位在耶稣身上更是如此。二十九节，我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所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宝座如天之久。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不叫我的信实被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所说的。我依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定，如天上确立的见证。好，到二三七节都可以很清楚讲到是神对大卫的应许。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还是第七章，神借着拿单对大卫就讲过这话。第七章，就这是一个永远的约，不像扫罗一样。但是我们再看这个约好像被废掉了，不仅从历史上来看，诗篇八十九篇的三十八节就讲到神说话不算话，上帝居然这样的大胆，前面讲那么多永远，第三十八节就打自己一个耳光，说我不要了，我说话不算话。好，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些话？我们还是再一次讲，就神永恒的计划来讲，神不会改变的，是有预定论的，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但就我们人来看的话，一切都可能改变的，我们人看不到永恒的东西，我们只能相信，这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而且我们就看到用在大卫身上是不恰当的，用在耶稣身上，用在整个救恩的事上，耶稣身上和教会那才恰当的。耶稣是被立为最高的君王，永远的坚定，耶稣的后裔就是我们，也永远存到永远。而当我们离弃上帝的时候，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会管教我们，但神不会帮慈爱收回。就这些东西都用在我们身上比较好，用在肉身的以色列大卫的子孙身上就都不恰当了，因为有那么多人根本一直到今天以色列都已经没有得到这些了，那你怎么能说用在以色列身上呢？两千年都没有得到他的恩惠了。神不背约，只是你要知道神指的是谁，神指的是他的儿女，神指的是他属灵的儿女，从亚伯开始到大卫，到很多的真以色列，到真的教会都是一样。如果就历史来讲，神的确有的时候好像丢弃了以色列人，丢弃了教会，丢弃了基督徒，但是我们在他丢弃的时候，好像丢弃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回，我们也不要就是失望啊。神，我们仍然悔改到神面前。这里讲到，可以讲到三十九节开始就讲到以色列的王国了。神后悔了，你厌恶了，三十九节，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了他，你一切的篱笆，使他的宝藏变为荒地荒场，凡过路的都抢夺他，他也成为邻邦的羞辱。这我看一看啊，这里真的也有点以色列，你看那个历史真的是真是这个样子，也有点像我们满清末年的时候，真是大家都要来分这块肉。我觉得说起来也没有错，我们中国也好，全世界所有国家在神一般的启示中还是那么玩梗啊，宣教士那么多去，你还是杀人家啊，神是会让你成为那个非常悲惨的结果，这种报应我觉得是有的。好，第四十二节，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你叫他的刀剑卷刃，在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你使他光辉止息，将他宝座推倒于地，你减少他七年的日子，又使他蒙羞。这些字眼固然是文学的字眼，但是我们也相信这实际上如此。人的兴衰，不管是教会、国家，大的小的，通通在神的手里，
不管是教会或者是公司，信主的不信主的都在神的手里。神有的时候让你在世上高举，有的时候在世上被推倒。神有的时候让教会有真的很大的复兴，有的时候也因为人的罪恶有很大的刑罚。而重点是什么？重点一个是知道神掌权，另外一个是在神掌权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就祷告啊，我们不要绝望，也不要自大。四十六节，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所以圣经在讲到神隐藏的时候，通常要表达的都是好像神没有回答，好像神让我们受苦。你的愤怒如火烧，所以神隐藏的时候就是神愤怒火烧的时候，就是我们受难的时候。但我们要相信神那个时候并不隐藏，我们愿意悔改，神仍然清楚清楚。我们愿意悔改，那火就不是烧灭我们的火，而是炼净我们的火。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短少，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向何等的虚空呢？谁能长活免死，救他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这都是神，神才能做到这些。啊，你可以问啊，你应许的慈爱在哪里呢？我们不必胆怯，我们就诚实的问主，在哪里呢？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名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这一句话的意思，我们以前曾经看过类似的，我将一切强盛名的羞辱存在我的怀里。注意羞辱两个字没有，就是我将一切强盛的名存在我怀里。什么意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曾经强大，别人不过是我怀中的物而已，但我现在是人家手上的东西，我现在很可怜了。我们不大确定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大概可以说就是我今天真的非常惨，而可能用我曾经非常荣耀来衬托我现在的惨。五十一节，耶和华你的仇敌用着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中。我相信我没有去看那些解经书，我相信解经家一定会说五十一到五十二节中间掉了很多，因为一大堆都讲好可怜好可怜，然后到五十二节突然来一个耶和华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永远，阿们阿们。也有可能这是编辑所做的事情，一定是了。也有可能的确删掉很多，也一定是吧，或很可能是。但这不丝毫妨碍我们现有的圣经每个字都圣灵默示，仍然有权威。神借着人的一些删或减，甚至在抄传的过程中可能有的没有了，神有他美好的旨意，我们不一定能解释。但最起码我看到这里，我并不会灰心，也不会失望，也不难过，或者说不是那么难过。如果当初这里有一些经文讲到但是怎样怎样，所以最后我们感谢主，可以，我们看起来更流畅。如果没有，我觉得也可以。我们在一直羞辱的时候，一直受羞辱的时候，一直没答案的时候，我们仍然能靠主讲出你的名应当受称颂嘛，这很好啊。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人情冷暖无常，容易变脸，我主古今如一，不改此言。世路起尽平坦，不见高山，海洋平静安稳，毫无波澜。有时疲倦灰心，重重困难，我主日日同行，赐我平安。

圣经广播网所设立的圣经学院，方便听众朋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听众朋友，平安。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神。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赛亚书第一章。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呀，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仅存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可叹忠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子，你的酒用水掺兑，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 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嗨，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子，除尽你的杂质。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瓤，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以赛亚书第二章。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雅各家呀，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又临到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又临到踏实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到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你们休要倚靠世人， 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以赛亚书第三章。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障碍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人在父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那时他必扬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耶和华又说，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像，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发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必有臭烂代替新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系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以赛亚书第四章。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时剩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 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借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要与你分享耶利米哀歌的3:22-23，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愿神的恩典也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上次我们谈到在南国犹大被灭国的这段时间，一位在百姓被俘虏去的地方为上帝向这些百姓说话的先知以西结。可是上帝不仅是在经历灭亡的过程当中在犹大的当地安排了耶利米，而且啊，还在敌国巴比伦的宫廷当中让以色列人可以继续为上帝做见证。这个人就是夏凡哥哥今天开始要跟大家说的人物但以理。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犹大国的最后的阶段，巴比伦王好几次攻击了犹大国。就在犹大王约雅金在位的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再次进攻耶路撒冷，这次啊，把整个耶路撒冷都围了起来。而在上帝的允许下，也让先知劝告了约雅敬，让他可以主动投降，让巴比伦王把他抓过去做俘虏。这时巴比伦王就把圣殿的器物只有一部分先带走，当中还带了好多的俘虏回到巴比伦去。这一批俘虏他可是特别的挑选，把许多优秀的官家子弟借这个机会抓回去当人质，好让犹大国的官员百姓不敢随便造反。接着他又把这些俘虏带回到巴比伦的神庙当中，让他们住在里面，又把夺来的这些宝物存放在神庙的仓库当中。之所以会把他们放在巴比伦的神庙，是因为巴比伦王要借着这个神庙的高大雄伟，让这些俘虏们可以羡慕他们的文化，而之后也可以效忠巴比伦。可是这样的方式能够达到巴比伦王的目的吗？过了没有多久，尼布甲尼撒王就命令他的太监总管亚什比拿去到这些以色列俘虏当中，他特别选出当中一些王室和贵族的青年，而且啊，还要这些青年当中挑选出最健康、最英俊、聪明，而且还要学识丰富、聪明过人的。他挑出这些人才是预备将来在王宫里面来服侍他的。亚什比拿这时候不但要挑出合适的人，还要开始继续教他们学习巴比伦的语言文字，预备将来在王的面前让国王可以验收他的成果。巴比伦王知道这些人开始接受训练的时候，为了厚待他们，就下了命令要给他们供应食物和酒，这一切都要按照王宫里面的等级和规定。这等于是非常丰富，而且使他们可以居住得非常舒服的。那个时代其实啊，还有好多用这样的王国奴给他们训练和很好的照顾，让他们可以帮助新的国家的建设和管理。而且因为让他们过了好的生活，能够施展所长，就不容易造反。而另外一方面，在宫廷当中也方便国王的管理和监视，所以这一批特别被挑选出来的犹大的官家的子弟就开始这样优渥又特别整整的三年的训练了，将来他们要预备到国王的面前去担任重要的工作。这批千中挑万中选的人当中有很特别的四个人，叫做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他们都是犹大支派的人。为了要把他们尽量的巴比伦化，太监总管还给他们起了新的名字，叫伯提沙撒、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四个名字还特别跟巴比伦的神明的名字有一些关联，看得出太监总管对他们有特别的喜爱。可是这几个犹大青年却特别的有决心，其中的但以理就一开始立下了志向，不要吃这些王宫给的食物和酒，免得自己会守不住犹太的律法。原来这些王宫里的食物主要是在巴比伦的习惯上都会先拿去敬拜他们的神明，特别是肉食更是这样子。所以但以理知道一旦吃了这些，就表示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所以他就特别请求太监总管亚什比拿帮助他。上帝在当中感动了亚什比拿，让他同情但以理的要求，他就想要按着但以理的请求来另外帮助他准备食物。可是国王这边又该怎么办呢？这下子太监总管自己也为难了起来。太监总管左想右想，找不出好法子，就只好对但以理说，
1: 哎，现在国王已经规定你们的饮食，万一啊，我照着你的话去做，结果你们变得比那些年轻人比较不健康又瘦弱的话，国王一定要跟我算账的，我再想想吧。
0: 于是但以理想了一想，就主动跑去见亚什比拿派来看管他们的守卫们，对他们说，
2: 为了不让总管为难，这样吧，麻烦你就让我们先吃蔬菜喝白水试试看，如果十天之后我们跟那些吃王宫食物的年轻人比一比，你来看看，就照你的观察来做决定吧。
0: 守卫想了想，这样也许可以帮他们的总管解决难题，于是就答应让他们试个十天看看。就这样，十天过后，没有想到他们反而看起来比所有吃王宫食物的年轻人更健康、更强壮。

0: 就决定让他们留在身边，让他们在王宫里面来伺候王的坐席。他们的聪明让国王无论问他们什么问题或提出任何的难题，他们总是可以给出比当时所有的占卜家或者是术士这些聪明人还要好十倍的答案呢。而但以理更是当中一直留在王宫当中服侍的这个大臣。后来啊，连打败巴比伦的波斯王塞鲁士，他在征服巴比伦之后还继续把但以理留在他的朝中当大官来帮助波斯国呢。但以理他们就这样开始了在巴比伦王面前的服侍。而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的第二年，有一天国王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使得他心里很烦乱，变得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睡好，所以他就派人去找了当时有名的占卜家、法术师、还有巫师、占星家等等这些那个时代的有学问的人来帮助他解决这个困扰他的梦。而这些人站到王的面前，个个呢都想好好的来表现一番。国王就看着他们，对他们说：
1: 各位，我做了一个梦，让我心里很烦，我很想要知道这个梦的意思啊。
0: 他们就异口同声地回答国王说：
2: 陛下万岁，请把梦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好好地为国王解释的。
0: 没想到国王却冷冷地回答说：
1: 我就知道你们想要知道我的梦，但是我已经决定了，你们自己要把我的梦告诉我，然后解释这个梦的意思。如果想不出来我的梦，又不能解释它，我会亲自派人斩断你们的手脚，连你们的家都要遭殃。
0: 小朋友，这下可麻烦了，哪有要人家给答案，还要人自己想出、猜出题目到底是什么的？这下子这些人该怎么办呢？大祸临头喽！而但以理他们跟这件事又有什么关系呢？别忘了哦，要继续收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我们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你有没有孤单的时候呢？
1: 当然有，但是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思想神的话，我寂寞却不孤单。
2: 我妈妈也有，这是在我小时候心脏病开刀。
0: 哈，小米，你有开过刀呀？
2: 对啊，那时候我还没有一岁，我妈妈很舍不得我那么小就要开刀，可是耶稣做他的救主，他就什么也不怕了。
3: 我也要耶稣当我的救主。

0: 我觉得耶利哥城倒塌这个故事好奇怪啊。
1: 对呀，好奇怪啊。
2: 是啊，他们只要绕城走七天，一天一圈，第七天大吼一声，城就倒了，真的好奇怪啊。
3: 这就是说，你愿不愿意顺服主啊？你如果愿意顺服神，按照神的方法，城就倒了。上帝的方法有时的确是很奇怪，那就要看你顺不顺服咯。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0: 耶稣死了以后。
1: 小米，你说错了。
0: 哦，对，耶稣被钉死后三天又复活了。那他回到天上，有谁继续在为他传福音啊？
1: 他的门徒啊。耶稣受害之后的40天当中，他曾多次向门徒显现，用不同的方式证明自己是活着。在他要升天的日子，耶稣勉励门徒要充满能力，把福音广传，从耶路撒冷、犹太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天涯海角，要为主做见证。
2: 所以耶稣的门徒就四处传福音咯。
1: 没错。

0: 诗篇145篇第18节至第19节，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罗马书第8章38至39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一天早上，娜塔莉和姐姐詹娜正走路去学校参加夏令营，突然她大叫道：
1: 啊，她不见了，他们刚把她接好，现在就不见了。
0: 他是在说附近山上最近刚建的一个巨大的望远镜，女孩们在街上走的时候通常都能清楚地看到。詹娜大笑了起来，
1: 她应该是被雾遮住了，雾可以让很多东西都消失，望远镜只是被雾遮蔽了吧。我确定我们下午路过的时候肯定能再看见那个望远镜。
0: 詹娜是对的，当他们回家的时候，望远镜又出现了。但此时娜塔莉却心事重重的样子。
1: 我明天不想参加夏令营了，美术课上有个女孩不喜欢我，我有点怕她，她好坏。也许明天我可以一直和你待在一起，
0: 詹娜建议。
1: 但我们选了不同的课呀，而且还在不同的年龄组里，你不可能整天和我在一起的。
0: 詹娜想了一会儿，
1: 是的，我不能一直和你在一起，但有人能。我怎么不知道呢？是谁啊？
2: 想想上个星期我们在家庭敬拜时读的经文，耶稣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0: 詹娜提醒妹妹。娜塔莉转过头来看着姐姐，
1: 我知道经文是这样说的，但我看不见耶稣啊，我怎么知道他在呢？
0: 詹娜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指着山上那巨大的望远镜说，
1: 今天早上我们看不见的望远镜其实一直都在那儿，即使我们看不见耶稣，他就在那里，他应许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3: 好吧，你可以和我待在一起，直到我们分开去上各自的美术课。在我们分开后，我会记得耶稣和我在一起，即使我不能看见他。
0: 詹娜看着妹妹笑着说，
1: 回家后我们和妈妈聊聊天，关于如何对待那个使你困扰的女孩，她或许会有更多主意的。
0: 亲爱的孩子们，你希望见到耶稣吗？也许当你做噩梦时，或在商场迷路时，你会特别害怕，但当你面对可怕的事实，希望你能想起一件事，即使你不能看见耶稣，耶稣也一直在那里，这会使你放松很多。耶稣应许会永远和那些相信他的人在一起，他会持守他的应许。今日秘诀，耶稣永远和你在一起。今日金句，马太福音第28章第20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这天晚上，玲玲刚刚吃完晚饭，就拉着妈妈坐下，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快把救主的故事讲给我听，要不时间不够，今晚就讲不完了。
0: 好的。后来呀，终于有一天，上帝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把他完美的儿子主耶稣派来我们人间，他就是我们的救主。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儿童特别节目。在这个小时里面，我们有15分钟左右的圣经故事，随后是儿童的诗歌和音乐。希望这些赞美神的节目帮助你更多的了解神，敬拜神。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落下雨了，小雨点，我们欢迎你，我们需要你。
1: 是的，水的用处太多了，说也说不完呢。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了。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在下面的时间里呢，让我们安静下来，倒空了自己，谦卑地领受神的教导和丰富的恩典。在中国很多年以来呢，一直都把宗教信仰和封建迷信联系在一起，好像呢，受了现代教育的人就不应该相信有神，只有没有文化的老顽固才会信神啊、鬼的这些事情。所以呢，有不少人为了标榜自己是现代而且有文化的人，就不问青红皂白地排斥一切有关神的说法。中国人习惯上把宗教信仰和迷信等同起来，而基督教国家的大多数人民呢，却把信仰当成是个人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二者之间的价值观念要如此的对立呢？记得云和当年刚到美国的时候，是个穷学生，也还没有信主。有个朋友呢，他曾经警告我说，如果美国人问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你得说有，不然呢，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啊，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我当时听了以后呢，还很不以为然。那么那时候呢，为了维持生活，我在系里和学校的图书馆打工。不管是系里还是图书馆的老板都对我挺不错的。有一次呢，大老板对我说，你工作得很不错，我看你一定是基督徒吧。我就说，我不是，我没有宗教信仰。我随口回答了这句话之后呢，突然发现当时的场面非常的尴尬。这位老板呢，先是非常的惊讶，然后呢，他自我解嘲说，哦，看来你是一位有现代思想的青年，我们这些人啊，都太老套了。我想想，我觉得他这么说也不对，我不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就说，我就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妇女。结果呢，那老板一脸的不相信说，是吗？这件事情呢，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无神论者，可是呢，在美国却把信仰和人品可靠正派联系起来。我不由得就要思考，为什么美国人他们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呢？先进的美国没有把现代科学与信仰对立起来，而相对落后的中国反倒不信有神，这到底是为什么呢？1986年中国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迷信的解释是，信仰神仙鬼怪，盲目的信仰崇拜。这段解释呢，把迷信和信仰几乎完全的等同起来了。而在英文的韦氏大字典当中，对迷信的解释是，因为无知或者是恐惧而相信。而对信仰的解释则是，虽然没有证据，仍然坚定的相信。简而言之呢，英文字典解释迷信的基础是无知或者恐惧，而信仰的基础呢，则是内心的确信。因为确信呢，就不需要任何证据来支持自己的信念。那么无知的迷信当然是盲目的，而不要证据的信仰则完全不是盲目的。具体的说呢，有信仰的人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信仰的对象是一个客观存在，信的动机呢是出于敬虔之心，祷告的目的呢是要与神亲近。而迷信的人呢，却不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常用动物、偶像或者祖宗来代表。迷信的对象呢，是他主观的幻想，信的动机呢，是害怕，祷告的目的是有求必应的贪心。说到证据呢，我们可以用人的爱情为例。我们知道呢，彼此相爱的人，心心相印， 并不需要签字画押来担保他们之间彼此的爱。如果要靠这些，爱情本身就没有价值了。相爱的双方虽然没有证据，却绝不盲目，爱的关系当中呢，也没有恐惧。被爱的人心里感到非常的满足，绝对不需要出示在利益冲突时候才需要使用的证据。那么基督教的信仰呢，就是这样一种神与人相爱的关系。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经文说，爱是从神而来的，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神的儿子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这样的爱难道还需要证明吗？如果有个孩子，他从小就离开父亲，不认识父亲，这父亲为了救儿子而死，这样牺牲的爱难道还比不上一纸笔写的证据吗？只有心灵麻木的人才要靠证据来建立信仰，不然凭着接受神的爱就能够信他了。说起来呢，世界上能够被科学家所证明的事物实在是太有限了，不然为什么经常会有新的观念出现，推翻了以前被认为是很科学的概念呢？因此呢，有人就说，不信有神比信有神还需要更大的信心。神是个灵，人虽然不能够用肉眼看到神，只能够凭着

0: 我用一生的精力爬科学的高山，好不容易爬到了最高的山顶，抬头一看，天离我还是一样的远。神的作为是我们有限的头脑永远难以测度的。科学家亲自地表明了，被造的人要证明造物主的作为是不可能的事情。虽然人类科研的巅峰成果仍然离天很远，可是呢，任何一个愿意用心灵去和神沟通的普通人，却常常可以感觉到神就在身边，像父亲一样时刻地照看着我们。因此呢，信仰是一个心路历程，不是一个大脑的训练过程。圣经罗马书的经文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人所知道的神的事情都显明在人的心里面，而不是人的眼睛里面和头脑里面。在人类的心灵当中有寻求神的本性，这是一切其他动物所没有的。虽然有的人不信有神，可是他们对是否有神这个问题有兴趣，就证明了他们的心灵仍然在寻求解答。这个答案不在人的大脑里面，而在人的心灵里面。人的眼睛和知识所不能解答的问题，要用人的心灵去寻求。当我们的心灵之眼开启之后，周围的一切，大到天地宇宙，小到花鸟鱼虫，都在向我们证明神的存在。过去我们分不清楚信仰和迷信，在破除迷信的时候呢，连带着把信仰一起给破了。就好像是有人给孩子洗澡，泼洗澡水的时候呢，把孩子一起给泼掉了。现在呢，让我们把这好孩子捡回来，也爱惜神赐给我们的心灵和信仰。亲爱的朋友，谢谢你这些年来一直收听云禾的节目，借着空中的电波，我们彼此交流分享，你们都是我主内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从来没见过面，我却一直感受到你们的关心和支持。最后呢，云禾祝你平安蒙福，愿神常与你同在，也愿你接受我在远方深深的感谢和祝福。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亚伯拉罕乃是信心之父，他因着神的恩典做了多国的父。但是亚伯拉罕不但是为自己，更是为我们将来的人。在罗马书的第四章23、24节告诉我们，算他为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的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利米哀歌的三章22、23节这样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众人都想同主高贵，卑贱却都畏。当主凡事为他预备，他就大赞美。当主稍微求他一点，就立发怨言。当主稍微求他一点，就立发怨言。

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月翰牧师。赵牧师来自台湾，他今天要与我们分享路德记的信息，主题是婆媳之间。

如果说这个人世间最重要的是关系，相信你不会反对，因为你仔细的想一想，在你从小到大，不论你现在什么年龄里面，在你人生的体会当中，在你人生的经验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会失去，有很多的东西你抓住了却不能长久，但是有一样东西却是常常使我们心里面温暖的，就是关系。事实上，这位造天地万物、造人的主宰，他不但造了美好的天地万物，他更是一个造关系的上帝。而这个关系是直接讲到我们人与神的关系，那是一个爱的关系。然后有人被造，人与人之间开始有关系。我们每个人一生下来有好几种关系的建立，一种关系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们被生在一个家里面，然后有了父亲母亲的关系，跟我们的关系，我们有了兄弟姐妹的关系，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然后慢慢我们成长以后，我们开始建立关系，我们开始和一些人接触，我们和一些人来往，我们建立关系。不论在什么样的关系里面，我总觉得在那个关系的里面，我们的人生的 puzzle 好像获得了满足。在许多的关系的里面，我们感觉心里面有一种温暖。但是毫不讳言的，在许多的关系的里面，我们也有一些伤痛的经验，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关系的破裂，有一些关系的摩擦，甚至有一些关系的决裂。这都是属于我们人生经验的某一个部分，有的时候带给我们温暖，有的时候带给我们忧愁，有的时候带给我们难过，有的时候带给我们心碎。我们人就是活在关系的里面。今天早上我愿意和大家分享的是婆媳之间的爱，这也是一种关系。从人生的经验里面我们看出来，把两个女人鼓捣在一起，通常不会有太多的好的经验，特别是婆媳。但是路德记这一对婆婆和媳妇，他们的关系却是那么的美，这么的好，这么的值得我们来仔细的思想。他是怎么样成功的？他是怎么样能够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婆媳的关系，给我们留下一个这么好的榜样？我想从三方面和各位分享这一对婆媳他们之间的爱之所以成功，盼望这样的分享也许成为我们的见解。因为也许我们不是做婆婆的，也许我们不是做媳妇的，但是我们都在关系的里面，因此这样的榜样和学习，相信也是上帝今天要对我们的心所说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看，有三方面我思想到。第一，这个对婆媳之间之所以有爱，因为第一，他们彼此是处处的为对方来着想，而这个是美好的婆媳关系的一个基础。他们处处为对方来着想，你知道，对于这个做婆婆的拿尔米来说，从经文的记载我们看起来，这个经文出现的时候，拿尔米她已经死去了她的丈夫，她也死去了她的孩子，而且从经文的记载看起来，她似乎已经没有工作的能力，她已经没有那样的健康能够靠自己的双手来满足自己的生活。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年轻人像路德这样可以陪伴她，如果有一个年轻人像路德这样有工作的能力能够养活他、照顾他，那实在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恐怕也是一个很必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年轻人可许也许不这么体会这么深刻，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到了上了年纪儿女不在身边的时候，心里面就感觉需要有一个伴，万一跌倒了，万一遇到什么事情，甚至于要上医院，如果有一个人陪伴，那么在身心灵各方面感觉很踏实，有一份安全感。所以对拿阿米来说，如果路德或者他的另外一个儿媳妇在自己的身边，
对自己是非常必要的，对自己是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拿厄米却没有只顾到自己的益处，而是为他的两个儿媳妇来着想。所以我们看见经文里面，他劝两个儿媳妇离开他吧，回到自己的家去，回到自己的人民当中。拿厄米的意思好像是说，就算我拿厄米今天晚上我就怀孕了，儿啊，请问你们可以等待我的儿子慢慢的从婴孩慢慢的成长，长大成人，我可以这样浪费你们的青春岁月吗？我可以这样让你们因为等待而放弃了再嫁给别人，再寻求幸福的权利吗？拿厄米不但告诉两个儿媳妇说你们要继续跟着我，不可能有幸福，而且拿厄米的意思是说，即使我这样求了，要求你们留下来，那是一个非常不近人情的，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是一个非常自私的要求。在经文里面看见拿厄米不是这样的一位婆婆，她不是这样的，她是为着她的儿媳妇着想的婆婆。所以尽管拿厄米的处境非常的艰难，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儿子，没有了工作的能力，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是一个孤单的老人，是一个境况凄惨的一个老人家，但是他仍然要他的两个儿媳妇离开他。所以这样的婆婆赢得了他媳妇的爱，

之后，他的婆婆就叫他跪下来，真的，真的，他说我这么大一个人，在家里还没有跪向我父母跪，我就跪在那里，眼泪就一直流。他让他的媳妇跪在那里向他认错。当他这样分享的时候，这个女商会的强人，我想大概已经接近60岁，我仍然可以看见那件事情在他的心灵里面所造成的伤害，那个伤痕呢，要跟他一辈子。这样一个伤痕，当然，除非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的医治。但是我就是要告诉你们，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有很多这样的婆婆，请问这样的婆婆怎么样能够得到媳妇的爱，怎么样能够得到媳妇的尊敬？她人可以跪在那里，她的心却一定不会尊敬你。拿尔米不是这样的婆婆，她不是，她处处为她的儿媳妇来着想，她不为自己想，她为着他们的前途想，她为着他们的幸福着想。难怪就算厄尔巴另外一个儿媳妇做了决定要真的要离开婆婆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她放声而哭，泪流满面。因为有这样的婆婆是很难得的，她没有办法保证自己将来还能够遇上这样的婆婆。而路德呢，路德如果跟着拿厄米，绝对捞不到任何的好处。今天人愿意跟随一个人，愿选择跟随一个人，有许多的人他有很多的考量，也许是金钱，也许是出于爱，也许是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是拿厄米如果他是为了好处来跟随拿厄米的话，在这段经文里面看见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他跟着拿厄米是捞不到任何的好处，他如果继续跟着拿厄米，只可能有付出而不会保证有所得。他跟着拿厄米这个老人家肯定没有什么未来，因为拿厄米的身体只会越来越糟，拿厄米的经济只会越来越差，拿厄米的生活担子只会越来越重。套句现代的词来说，现在的拿厄米对路德来讲是quote unquote负资产。他如果跟着他，不是跟了富翁啊，那个富不是富有的富，是正富的富。如果拿你单单，如果这个路德，对不起，单单为自己着想的话，我相信他就会和厄尔巴一样，做出离开他婆婆的选择。但是路德很不容易，他也为他的婆婆拿厄米来着想，而不单单为自己来着想。他看见了拿厄米的困境，他看见了拿厄米的需要，他也看见了拿厄米所信靠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有一点非常要紧，我在读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有一点非常要紧。你看他路德这个人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孩子，没有上过大学，没有丈夫了，没有儿子，没有记载她有什么特别超人的能力，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是一个寡妇。从人的角度来看，路德没有什么。但是路德有一样非常非常要紧的，他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他做了一个智慧的选择，而这个智慧的选择带给他的一生莫大的福气。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也许没有什么，我们跟一般的人来比没有他这么有钱，跟这个人比没有他这么有学问，跟这个人比没有他这么幸运，跟这个人比没有他这么有好的家庭的背景，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你的一生当中有没有抓住一个机会做一个明智的选择？

0: 而这个明智的选择将会带给你这一生，或者说永生里面莫大的祝福。二八，他和路德同样听见婆婆劝他们回家的劝告，同样听见了，但是二八就做了另外一个选择，他选择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熟悉的文化，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回到自己过去习惯所敬拜的神那里去。我注意看了圣经里面没有说二八不应该，没有说二八犯了罪，没有说二八你真糟糕啊，没有说二八，没有，似乎没有错，没有对错，但是只是提到了一个选择，而这个选择所带给他的，二八所带给来的，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记载。我知道为什么没有什么记载，因为二八就跟世界上所有的人一样，之后不过是吃吃喝喝，他的人生就这样平淡的过去了，这圣经不需要记载。但是当路德做了另外一个选择之后，圣经不断的记载，不断的记载，说他的人生开始了一个回归到神面前，回归到以色列人所信的神这里去的时候，他的人生开始展开新的一页，他的人生开始璀璨起来。那就是路德所做的这一个明智的选择。请问你我，今天如果一个机会来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路德做了这样一个选择，结果带给他的福气远远超过他的想象。所以我相信我们人生当中每一个选择都是非常要紧的。我在我孩子念高二高三的时候，我跟师母不断地去灌输他一个观念，你做这个决定，但是做每一个决定都有 consequence， 都有后果。我们放手让你做这个决定，但是我们只是提醒你，你每一个决定都有结果，你每一个决定都有 consequence。所以这个年轻人他就慢慢从这些当中他学习到，我们每一个人要为自己人生的每一个决定要负责任，所以他就会谨慎的选择。我年轻交朋友的交女朋友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但是我脑袋里面自己对自己说一句很重要的话，我说我现在不是单单交女朋友，我是要为我将来的孩子找一个好的妈妈。你不要笑，我这样真的是这样想哦。然后我就找到师母，这个选择非常要紧，因为关系到好几代人的幸福，对吧？所以你交女朋友交男朋友的时候，特别是女孩子，不要看哎呀那帅毙了，帅毙了，真是潇洒，潇洒，等到结婚的时候看他袜子乱甩就很潇洒。你不但是要找一个男人，你要为你将来的孩子找一个好的爸爸，他是不是成熟，他是不是听劝，他是不是够一个待人接物，是不是有一个爱，你要看清楚，不要看啊帅毙了，你真的帅毙了将来你就死定了。好，重要的选择。那么为什么路德会选择留下来陪他的婆婆？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不是为了钱，如果不是为了前途，如果不是为了幸福，如果不是为了经济生活，路德为什么选择拿厄米？看来看去，经文里面提供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线索。第十四节，也就是你刚才你们读经文的最后一句，说什么？说他舍不得他的婆婆，舍不得。这个就让我们发现了，这个其实是路德他的品格当中一个非常美 非常重要的一个德性，他舍不得他的婆婆。舍不得婆婆的什么？为什么舍不得？他舍不得丢下现在正陷入困境当中的婆婆。你知道人呢都会看，人都会比较，人都会盘算，只有那内心真正美的人看见别人的需要，而且愿意去满足人的需要。当人盘算了以后，看见这个婆婆是负资产，看见这个婆婆没有前途，看见跟这个婆婆只有付出的时候，人都马上怎么样，要离开。看见了需要，看见了困境，人就离开，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唯有那心里面真正美的人，真正有爱的人，看见需要的时候，他愿意去满足那个需要。原文里面这个舍不得这个字，不是像我们一般的说情感上的，哎呀很难受，我舍不得离开他，或者情感上的一种哀伤，这个字不是的。原来的这个字呢，是一种立定心智的抉择。路德有一种立定心智的抉择，舍不得他的婆婆。所以路德选择留下来陪伴婆婆，意思就是不管将来的环境怎么样，不管将来的生活是苦是悲，不管别人会不会因为他做这个选择笑他傻笑他笨，他就决定要和他的婆婆在一起，常常在一起，紧紧的跟随在一起。换句话说，在这里路德不仅仅是被动的舍不得，而是主动的愿意和他的婆婆缠在一起，主动的愿意紧紧的贴着他的婆婆。哇，这是那个字的意思。路德愿意主动的帮助他的婆婆，愿意主动的跟他的婆婆在一起，愿意主动的跟随他的婆婆。然后我们就看见呢，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那里，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怎么样联合。嗨，诸位，那个联合的字就是这里的这个舍不得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然后这两个人都离开自己，你也离开你的父母，我也离开我父母，然后我们这两个人要舍不得在一起，要联合在一起，我们舍不得彼此的离开，我愿意紧紧的贴在一起，缠在一起。这是很美的字啊。请问你跟你的配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哎呀，我决定离开我的父母，我跟你紧紧的跟随你，紧紧的在一起。也许弟兄会说，哎呀，我舍不得离开我的足球。太太说，我舍不得不 shopping。 事实上，当天上的上帝看见他所造的人辛苦造的一个人，他的杰作，他把他最美的真善美的创造放在了这个创造的高峰，这个人的身上，结果看见这个人陷入了运用神所给他的自由的意志，选择不承认他神的存在，选择离开神，选择不要神做主，陷入了罪的困境，好像拿阿米一样，神就舍不得我们。于是不管人会不会相信他，于是不管人会不会笑神太傻，神就是舍不得他所造的我们每一位他所造的人，他舍不得，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他愿意跟我们缠在一起，他愿意跟我们联合在一起。也许旁边的人会笑死，也许魔鬼在旁边笑，上帝你太傻了，不值得，你看那 些人一直背逆你，你还要跟他联合在一起？上帝，你太傻了！那些人根本不存在，他们是你造的，他们说他们是猴子变的，你还爱他们爱什么？你太傻了。神就是舍不得，他所造的人，我们能够看见上帝这样的大爱吗？超过我们的理性所能够分析所能够理解的。同样的道理，在旧约生命记里面也用这个舍不得的吧这个字来表明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有几处的圣经，中文圣经翻译说要我们人专心靠主啊，专心靠主，那个专靠主，那个专靠也是用的这个舍不得的意思，说主啊，我要舍不得离开你，我要专心靠你，我愿意主动的跟你缠在一起，我紧紧的跟随你，就是那个字，对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对吧这个字表达出来的意思就是一个行动啊，不是一个理想，不是一个 dream， 不是一个幻想，不是一个安慰自己的一个想法，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带有爱慕、忠诚、归附、紧紧跟随的意思。这就是路德的决定，他决定在他这么美好的品格子里面，他突然做一个决定，我要打巴，我要打巴我的婆婆，我要紧紧的跟随他，我要对他表示我的忠诚，我要向他表示我的爱，我要尽我一切的能力来跟随他，紧紧的跟随他。绝对旁边会有人笑他傻，绝对会有人笑他，哎呀，这么不明智啊。就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国外信了主，很高兴打电话回家，写信回家，哎呀，我信主了。或者你回去探亲的时候，回国探亲的时候，你总免不了有许多人带来异样的眼光啊，你是不是在国外遇到什么挫折了、打击了、活不下去了，跑去教会信上帝了？他们肯定笑你傻，肯定笑你笨。今天巴不得我们被这样的勉励和提醒，对这位爱我们、对我们舍不得的上帝，我们也对他舍不得。这就是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爱子从十字架上吃下来为我们死，为了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困境的那位神，我们说 Dabar， 我们紧紧的跟随你，我们也用这样的忠诚来对你，我们也这样主动的来爱慕你，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别人笑不笑，不管别人觉得这是不理性的事情，我要紧紧的跟随你，舍不得离开你。当我们看见这两个婆媳，一个路德，一个拿俄米，他们都是彼此为对方着想的时候，这个婆媳的关系的基础就非常的美好，这是第一点。第二，要想有一个好的婆媳关系，或者说要有一个好的姻亲的关系，说姻亲国内懂不懂？懂啊，我这怎么台湾讲叫姻亲，你们国内叫什么啊？亲家，亲家，对吧？叫亲家，这是两岸的文化是有差异的。或者这个亲家的关系，不管什么样的关系也好，双方要学习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的父母亲，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的儿女。如果你有这样的看待，这个关系就非常的好。我曾经问一位跟自己的女婿啊处得很好的老姐妹，我说你有没有跟女婿相处的秘诀？他说有。我说什么秘诀？他说不管我的女婿为我做什么事情，大事也好小事也好，我都会跟他说谢谢。我听他讲本来想笑出来，这算什么秘诀，对不对？可是我仔细想一想啊，有道理啊。为什么？因为今天很多人呢，我们把别人对我们做的一件事情，不论是大事小事，当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时候， 你就不会说谢谢。我觉得女婿本来就应当为我做这件事情，我跟他说谢谢干什么？我们中国人说，说谢谢还见外，对不对？但是这个婆婆呢，这个做岳母的呢，她没有把她女婿为她做的一件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她说谢谢。那我一问她，我说你光是谢谢谢谢，你跟你的女婿吵过架没有？有没有过冲突啊？因为他女婿是个外国人。我说你跟你的女婿有没有冲突啊？你不能每天就谢谢谢谢，对不对？有没有冲突？他说没有。我说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没有冲突呢？他说我把他当成我自己的儿子看。我说这什么意思？然后就想，突然我明白，如果他把他这个女婿当成自己的儿子看的时候，那就代表着这个女婿即使犯了错，即使很讨厌，即使不听话，父母亲对自己的孩子都是怎么样，都是饶恕嘛，甚至为他找借口。哎呀，他今天不能帮我忙，他太忙了。哎呀，他今天不能这样做，因为他自己身体也不好。这母亲都是这样，对不对？那替儿子找借口。如果说当他不管怎么样，这个女婿对他怎么样，他都能够饶恕，都能够接待，哎，说到底一句话就是爱。所以这个做岳母的把这个他的这个女婿当成自己的儿子看待，只要有爱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什么时候当关系出问题的时候，多半都是爱出了问题，同意吗？夫妻两个人关系出了问题，多半就是爱出了问题。任何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都是爱先出了问题。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婆媳的问题在中国人当中比较复杂一点，中国人想了半天，为什么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厨房里面不能容纳两个女人。这里面当然有好多的因素，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文化的因素。从东方和西方的婚礼就看得出来，很不一样。西方的婚礼，你去参加婚礼的时候，婚礼要开始的时候，这个男的，没有人把新郎牵进来，对不对？新郎一个人通常就站在那里，对不对？等候新娘，对不对？就表示这个男的他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已经成熟，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在等候另外一位他的新娘过来。好了，然后呢，新娘怎么进来的呢？新娘是女方的什么父亲把她牵进来的。然后你看这个女方的父亲就慢慢走，慢慢走，这个走得真是慢啊，走走走走，表示舍不得啊，走走走走走，其实不是舍不得，是要让你们所有的宾客看见我今天多漂亮哦，多漂亮啊！走进来，走进来以后呢，这个父亲啊，哎呦，你这太丑了。父亲拉着这个女儿的手，做一件事情，把这个女儿的手啊，交给他这个新郎，对不对？这个里面很重要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新郎你注意哈，我现在把我的女儿啊，从我的手上交给你了，从此以后他已经离开了我这个父亲，我本来是他的头，我负责他身心灵的各种需要的满足，我负责养活他，他身心灵有任何需要我是做头的，我要满足他。现在呢，他离开了我，进入一个新的家庭，那个新的家庭呢，就是你，我不再是他的头，我把这个女孩子交在你的手里，从此以后他要以你作为他的头，在新的家庭里面你是他的头，你要负责他身心灵各方面需要的什么满足。这是西方的婚礼。 男女双方离开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原来的家，开始组成一个新的单位，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新家，开始他们两个人的新生活。这是个 new family, new unit。 所以你女儿女婿结婚的时候去度蜜月，你的儿子跟媳妇结婚了去度蜜月，老人家请你不要跟着去，人家度蜜月你去跟度什么？当然我们中国人会说，哎呀，省钱啊，一起去啊。我真的见到好多人都是父母跟着去度蜜月，那个蜜月度的啊，那这不是我的重点。因为知道很多父母已经骂，来看看东方的婚礼。东方传统的婚礼，我不晓得国内怎么样，台湾是这样，做新娘的要向未来的公公婆婆敬茶，有没有？旁爹啊，中国人说丑媳妇也要见什么啊？家翁，你们广东高高家翁，我们是公婆了。在婚礼上，这个做媳妇的要向男方的亲友敬酒，然后做公公婆婆会跟别人说，哎，这位是嫁到我家的媳妇，有没有？对不对？这是嫁到我家的媳妇。你看出这个不同没有？西方的文化是说，年轻人自己离开他的父母的家，自己组成一个新的家，一个新的单元，然后新娘以他的先生为他的头，一起过生活。而东方的文化是说，这个媳妇嫁进了我男方的家，成为我男方的媳妇，这个新郎要做决定的时候，听谁的？还是听他老爸的，对不对？这个还是要听他妈妈的，因为他还在自己原来的家里面。注意哦，这是嫁到我家的媳妇，还是我家的。所以你看这个西方人办婚礼，两个年轻人自己就搞定了，哇，印喜帖啊，请什么朋友，哇，自己搞定了。东方都是什么？父母发喜帖，对不对？父母的亲友来，对不对？因为这是嫁到我家的媳妇啊，是我家的事啊，这样你懂的意思吗？好，所以这个新郎啊，他要做决定的时候，他原来还在原来的家里面，他的头还是他的爸爸妈妈，不是自己做头。这样问题就来了，你碰到一些明朗的、开朗的、懂得体谅的公婆还好啊，年轻人你们自己做决定，这是哈利路亚了，我跟你讲。否则的话，这个年轻人啊，不容易有一个婚姻幸福的婚姻，如果还住在一起更糟糕。因为什么？在遭遇冲突和难处的时候，做儿子的总是要要求自己的妻子，你委屈一下啦，我妈妈呢？你委屈求全一下吗？你认错吗？对不对？你退让一下吗？你效忠吗？他是我爸爸妈妈呢，我们是住在他家呢。当然严格的来讲，西方的文化也不等于基督的文化，所以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西方的文明不等于基督教的文明，西方文化里面也有很多开始背离基督信仰的地方，但是在这一点上让我们看见了符合圣经的原则。好，这就是第二点，你要有好的婆媳的关系，甚至有好的亲家的关系，双方要学习把对方看作自己的父母亲，把对方看作自己的儿女，但是最重要的，要婆媳关系要有突破，要了解到符合圣经原则的做法是把两个年轻人看作是一个新的单位、新的家、新的单元，尊重他、爱他们，不要太过像过去一样牵手插入他们的婚姻的生活。所以我很早就跟师母讲了，将来我跟女儿也是这样讲，啊，你在家里面结婚以后遇到什么难题，不要啪一下打电话回来，我一定说你回去跟你老公解决，我不要插手啊。我也跟师母讲了，将来尽量不跟儿女住，免得影响他们的生活，对不对？我们两个老就算了，没有，我跟师母其实蛮甜蜜的，意思就是说让这个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家，让你的女儿 改变他效忠的对象，他不再以你为头，而是以他的先生为头。那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来到第三点，我会联系在一起。要想要好的婆媳关系，做婆婆的要在人前多多的夸奖自己的媳妇，双方都要主动的付出关怀，而不是等待对方来关怀自己。这个叫经营啊， manage build up。 OK， 你要有好的婆媳关系，要经营啊，要付出啊。你看波阿斯在田里面遇见路德的时候，第一次见路德，他对路德说什么？自从你丈夫去世以后，你对婆婆所行的这一切我都知道得很清楚。第三章十一节，波阿斯说，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惠的人。这就奇怪，路德在自己家里面，在摩押地决定跟随他的婆婆，对不对？这叫 out of town， 在其他的城市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回到伯利恒去以后，他在自己家里怎么样孝顺他的婆婆？那时候没有 NBC， 没有 ABC， 没有 Internet， 没有 Newspaper。 波阿斯怎么会知道你一切所行的我都知道？哇，这波阿斯是 CIA 的这个情报局局长，到处派了眼线了，每天每一个人家里面闭路电视啊，没有嘛。当然这个波阿斯是听别人讲的，但是从摩押地回伯利恒的只有路德和拿俄米两个人。路德不会一天到晚说，哎呀，我真是爱我的婆婆，哎，我在摩押地就决定跟随他嘞，你看我来在家里我都孝顺我的婆婆。路德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那请问波阿斯怎么知道？满城的人怎么知道路德是一个贤惠的人？哎，这样一讲你就明白了，关键就在哪里，只能是哪里。换句话说，拿俄米一有机会的时候就在别人面前夸奖自己的媳妇，一有机会就夸奖自己的媳妇，一有机会的话是在上街买个小葱，哎呀我媳妇真好，哎，对不对？好，看到人家婆媳吵架，哎呀你们要学习啊，我的媳妇就不是这样，她看我这么惨她都还跟随我。他一有机会就夸奖自己的媳妇，以至于所有的人一传十十传百，那时候是小路广播，包括波阿斯听说了路德的贤惠。今天做婆婆的有没有这样常有机会在人的面前夸奖自己的媳妇呢？你看三个婆婆在一起，骂媳妇的多过夸奖的，是不是？中国人就是这样，不要说媳妇了，我们中国人很少在别人面前夸奖自己的孩子。哎呀你的孩子读书这么好，哎呀乱读的啦。哎呀他考了第一名了，哎呀全班只有两个人，总是贬义的多，很少夸奖。求神光照我们啊，向路德来学习夸奖自己的媳妇。同时当路德从波阿斯的田里面工作一天回来的时候，一进门，家门打开，不是看见路德一个婆，那个拿俄米一个婆婆翘着两腿回来啦，快去做饭。哦，不是，哎，拿俄米立刻主动上前嘘寒问暖，了解路德在工作的地方遭遇了什么事情，遇见了什么人。哎呀，他也祝福那善待他媳妇的人。请问今天做婆婆的有没有这样主动的嘘寒问暖关怀你的媳妇？今天媳妇上班一天回来很辛苦，快去做饭啦，是这样的婆婆吗？哎呀今天上班怎么样，辛苦啦，不容易啊，塞车啦，有没有这样善待自己的媳妇？还是成天等着媳妇来照顾关怀自己？看看路德这一边呢也不差，我们看到路德陪拿俄米回到伯利恒去的时候，第一件事不是马上去开始找男人啊！我真是跟着你这个拿俄米真是倒霉了，现在摩押地不回了，现在回伯利恒我开始找男人了，哎呀看看有什么好的啊？不是，我在猜想啊，圣经没有这样写， 路德长得也不坏，他一到伯利恒马上成为 local 的新闻，很多男的开始要追求他。我这不是瞎讲的，经文这样说。布阿斯赞美路德说，年轻人不论贫富你都没有跟随哦，懂意思吗？有很多有钱的没有钱的年轻人每天跟在路德后面。路德回到伯利恒没有马上找男人，让他做什么呢？你看他立刻第一件事情对婆婆说，让我到田里去，我在谁的眼前蒙恩，我就在谁的背后捡取麦穗。路德在做什么？路德在主动的要照顾他的婆婆的生活，同时他也在寻求他婆婆的许可和祝福。路德知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知道，他到田里面去，他到了田里做什么呢？要拾取麦穗，拿了麦穗，打了麦穗回来以后，能够做面，能够养活自己。他自己有一套自己的主张和想法和计划，但是他还回来问他的婆婆，先取得婆婆的许可。他尽管自己有了计划，有了主张，但是以婆婆为最后的依归，尊重婆婆的意见和主权。我告诉你，这是今天晚辈最难学的一件事情。一般做媳妇的通常比你婆婆的学问高，比你婆婆更有冲劲，更有能力，更有文化。一个更有能力更有文化更有聪明的人来请求一个比自己差的人寻求他的肯定和主权，容易吗？不容易。今天许多的做媳妇的看不起自己的婆婆，打心眼里面看不起这个老人家，有许多的问题。路德却不是这样，他明明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还是来寻求尊重婆婆的意见和主权。然后路德就回到家里面，打完了麦啊，回到家里把捡来的麦子和打的大麦怎么样，圣经说都拿给婆婆看。我看到这里就高兴了，都拿给婆婆看。路德不是回到家里以后先到自己的房间留下一点私房麦，不是私房钱，私房麦，不是，都给婆婆看，把吃剩余的也都给婆婆。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是表明婆婆现在是路德效忠的对象。这个家因为现在没有男人，所以路德主动的让婆婆做主，不容易啊。如果这个婆媳只有两个人，这个媳妇比婆婆能干，媳妇比婆婆有聪明，媳妇比婆婆文化高，这个家里通常是谁做主啊？媳妇做主啊。路德让他的婆婆做主，一个有主动的关怀嘘寒问暖，一个主动的效忠跟随她的婆婆，照顾她的婆婆，尊重她的婆婆。你看这幅图画是不是很美的一幅婆媳的爱的图画？所以题目要看清楚了，不是婆媳之间，是婆媳之爱，差一个字差很多。也许弟兄姊妹今天朋友听到这里心里面有一点不太舒服，也许你想到你自己的亏欠，对不起，如果你正好是婆婆或者正好是媳妇，也许我讲了很多让你心里面很受刺激的话，但是如果你心里面觉得有亏欠，那是上帝特别要对你说的，你当趁着还有机会好好的去弥补。如果你已经没有机会弥补了，或者你将来要做别人的婆婆，要做别人的公公，要做别人的媳妇，或者有许多的人际的关系的里面，请你以路德和拿俄米为榜样去爱你身边的人。事实上今天我们所讲的可以运用在我们与人方方面面的关系上，我们要常为对方着想， 常主动的去关怀别人，夸奖别人的长处，这些都能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人际的关系。特别在夫妻的关系的里面，我经常跟夫妻聚会的时候，有很多做夫妻的不懂得这个道理。你在自己家里看不起你的先生，骂你的先生，骂你太太也就罢了，当着许多的人面讲你先生这个不好，讲你太太这个不好，很糟糕，很没有智慧。如果说在家里讲你的先生呢，扣一分；在十几个人面前讲你先同样一句话，扣20分。真的，所以反过来，在家里夸奖你的先生，哎呀，卓群你真是个好先生，一分加分一分；你在很多人面前说，哎，我的卓群老公真是好啊，加20分。就我今天在里面说，师母真是好，加100分。要学习啊，要学习啊！啊，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带给我们的太多的包袱，太多的不合真理的地方，好不好？我们回去好好的夸奖我们身边的人，爱他们，学习基督的教训，服从真理，你会发现你的人际关系有改变呢。这个孩子是越夸奖越棒，太太是越夸奖越可爱，先生越夸奖越做家事。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受害者。真的真的，一切都是爱。当然我们人的爱是很有限，今天早上听牧师讲得很高兴，回去夸奖了我的配偶，结果没什么好结果，好不容易夸奖他一句，少来这一套，哇，就人的爱马上就消失了。真的啊，要跟爱的源头耶稣基督接上线，人的爱才能源源不断。我们的生命是个流通的，不是死的，你要流啊，要把这个听到的真理知识要流出去啊，要活出来啊。
1: 谢谢赵约翰牧师。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什么得着或问题，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你把你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1: 幸福满家园，
2: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1: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范老师你好。
4: 凌云牧师，听众朋友您好。好，今天我们来探讨快乐婚姻的秘诀哦。为了要拥有一个快乐的婚姻，我们一定要先去除不快乐的因素嘛。
1: 对对，当我们能够将这些造成婚姻生活不快乐的因素排除之后，自然的我们的婚姻生活就会越来越快乐了。讲到人的性格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婚姻生活呢，昨天方老师你和我们谈到有四方面的性格嘛。
4: 对，我们采用的是古代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啊，他算是非常非常早就提出了，他发现上帝创造人呢是有不同性格的。既然神创造了有不同性格，我们需要接纳，我是快的，对方是慢的，我接纳人可以有快有慢，这是我对上帝的一种顺服的态度。所以如果呢
1: 是是
4: 我动作是很快的，然后我就很生气他为什么慢吞吞的，那表示你在埋怨说，上帝你造错了，你为什么要造世界上有这么多慢的人，你看他们真不行啊！我自己在很早期的时候，神就让我有机会去研究关于性格学，后来我发现真的每一次在处理婚姻里面到最后要闹离婚，好像都要下一个结论，我们两个就是性格不合，因为不了解所以结合，因为了解了彼此性格那又不合，所以我们就分手吧。
1: 是是是。
4: 今天呢，我就很希望我们继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一下上帝所创造的人的四种性格，他各有他的优缺点啊。其实我们上次讲到第一种类型掌控型啊，他如果成为一个成长的掌控型，也就是说他在基督里面是有更新变化，他能够把上帝给这种类型的人的优点呢发挥出来，但是也知道自己的弱点在什么地方，为了敬畏上帝顺服上帝的缘故呢，我有所约束。那比方说我们讲到说掌控型的人他的一些弱点哈，就是因为他很急，所以他可能脾气不好，那还有呢他因为动作很快，他想赶快完成，所以会变得非常的控制啊。那还有呢他会很高傲，因为他想得很清楚，他里面的那个动力啊是非常有力量的啊，他是好像元帅跟君王，所以他天生对自己非常的有自信，也很有抱负，很有野心，很有理想啊。那这种人也有可能比较霸道啊，因为他既然这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他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种人呢也很容易沦落成工作狂，因为他想要有所成就啊，也很容易变成大男人主义或者是大女人主义的人。那所以我们就要小心我们的这个个性要服在神的真理底下。比方说脾气不好啊，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些圣经的经节，在箴言里面有讲到说，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长修。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掌控型，是一个顺服真理的掌控型的话，你可以做通达人，你虽然很急，但是呢你可以为主控制冲动，延缓满足。
1: 范老师你讲到这里哈，我就联想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很成功的总裁哈，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大 当人们为他举行那个退休的晚会的时候，就问他，哎，你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你这么多年领导这个企业的过程当中很少犯错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当我生气的时候，我就不说话也不做决定。
4: 嗯，这个真是太聪明了，他就是所谓的通达人。
1: 对，
4: 每一种类型呢，神都很公平的给了他优势强处，但是呢，神也让我们有这个优点的另一面，为了要考验我们是不是顺服他的真理。箴言十四章二十九节有讲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暴怒的人会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那还有比方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另外就是箴言二十九章十一节讲说，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箴言二十九章二十节说，你见言语急躁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所以快动作的人他很容易急躁，在这个急躁的部分，你需要柔和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顺服主，愿意为主改变。
1: 对，有更多的忍耐，并且能够有更多的恩慈。
4: 所以这型的人可以思考一下，就说你可能的这种霸道，或者是你为了要达到目标变成工作狂，使得家庭的生活你没有办法去顾到，你没有真心的去照顾你的配偶，没有真心的去照顾你的家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哈，真的是像旧约里面讲说，是要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正为善的事情，也就是说上帝要我做的我全力去做，上帝不要我做的我就不去做。神喜欢你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包括你的配偶，包括你的孩子。神不但让你去爱外面的人的灵魂，也要你善待你的亲人，因为你的亲人是神放在你身边的。如果你连近处的亲近的人你都不能爱，你如何能够证明你是真心的爱那些远方的人的灵魂呢？所以我还是强调在神面前的那种柔和谦卑，特别是这种掌控型的人，他所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柔和谦卑，
1: 温温和和的待众人。
4: 对，然后有恩慈，对对对对，有良善，有慈爱。
1: 是是是。
4: 那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就是他内在动力是爆发性的，很快的，就是所谓影响型的人。可是因为他内在罗盘，他所注重的是人的关系，所以这种人很喜欢交朋友。我自己的父亲是这一型，所以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父亲常常突然就带了一群朋友来，那我母亲就很辛苦。我记得我母亲说过，她在怀我的时候，因为我是家中的长女啊，我母亲在怀我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事业才刚刚起步，还没有赚很多钱，家里面在那个年代要吃只鸡哦，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能够吃这个

0: 或妻子有什么缺点呢？他们的缺点呢，就是他们所有想做的事情都是当下立刻想到的，他们有规划。这种人的配偶就很辛苦，就像我讲的，最小的事情就是他突然带一群朋友来，或者他突然间就不回来吃饭，所以他可能应酬很多。跟他相反的就是那种谨慎型的人，他就比较思前顾后，人家邀请他有应酬的时候，他会思想说他这个礼拜已经有多少应酬了，他是不是还有一个做丈夫跟做父亲的一个责任，他会前思后顾。可是呢，这个影响型的人他都是当下，所以他很容易答应。那做他的妻子就很辛苦，因为这个丈夫呢都是很爽快的当下答应人一些事情。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父母亲唯一有的争执就是人家跟我父亲借钱，当下我父亲就答应，自己家里都没有钱还要想办法去应急应凑去帮助他的朋友。
1: 是是是，
0: 这种个性他的好处就是他对他的妻子也很热情，可是太太也很受不了啊，你虽然对我很热情很体贴很会表达感情，可是你替我闯的祸也不少对，
1: 是是是，
0: 所以他是一个比较没有纪律没有规划的人。那没有纪律没有规划，然后五分钟热度变来变去，这样子的人也不太容易有成就，因为成就是需要专注，专注在某一个方面，能够持久，能够非常有意志力。那影响型的人他的意志力是比较薄弱的，那所以其实这种类型他受到的引诱跟试探也会比较大，好，因为他很容易一下子感情被激动出来以后，他热情澎湃就会一时在情感上就会犯错。
1: 是是是，
2: 每一种性格都有他的优点啊，但是也有他需要留意的弱点。
0: 所以我们还是要说，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我们都要做一个在基督里成长的那个类型。
2: 对对对，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方恩老师的教导。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创世纪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看到过一个统计，说将近四分之一的美国人会在有生之年卷入某个官司，而且因为诉讼和打官司在我们的社会随处可见，所以在我们购买的任何东西上面，你几乎都能发现有某种警示信息。我就不禁在想，人们真的不知道这些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真的需要这些警告吗？例如，我就看到过下面的警示信息。在一个专供壁炉燃烧用的木柴上写着，警告，有火灾危险。在汽车和货车用的遮阳板的包装上写着，不要在前挡风玻璃打开遮阳板的情况下开车。手提式婴儿车上写着，请注意，在折叠存放婴儿车之前，先把婴儿抱走。问题是，即使这些标签在他们的眼前闪耀，大多数人都会忽视这些警示信息。其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警告标志，就是汽车仪表盘上显示的检查引擎的警示灯。根据不久前我看到的哈里斯互动调查，十分之一的人在仪表盘上出现这个警示灯之后，会无视它的存在而继续开车。这项调查显示，50%的人的汽车显示出即将发生故障的迹象，表明这个警示灯已经亮了3个多月了。那他们为什么会无视这个警告信息呢？接受调查的人有的说，我的车似乎运行的还不错。有的人会说，我没有时间去检查。还有一些人承认，如果我检查了，他们发现有问题，我又没钱修理，这是个麻烦事，所以我就忽略了这个警告信息。我读了这篇文章之后，不得不承认我自己的过错。我女儿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服侍的时候，我开着她的二手车，上周这个检查引擎的警示灯突然亮了。你知道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一切看起来都很好，我可没时间去检查，而且如果修起来很贵怎么办？在彻底忽略这个警示灯之前，我最后想的是，也许这个灯会自己熄灭的。结果2天后它真的就没了，哈利路亚。当然，汽车很快也就发动不起来了，那个灯的确是熄灭了，我还以为没事了呢。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警示信号和警告信息。我最近看到一篇报道，说有个女人在跟她丈夫谈论她在报纸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她不知道他们的小女儿也在听。她说，根据报纸上的这篇文章，大多数车祸都发生在离家24公里的范围内。他们的小女儿立刻尖着嗓子说，妈妈，那我们为什么不搬家呢？我们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住吧。提姆·凯勒是纽约的一位牧师，他告诉记者，无论他和姐夫去哪里，他的姐夫在车上都不系安全带。提姆跟他说了好几次，但都不管用。有一次他姐夫去机场接他，他开车过来的时候，提姆发现他系上了安全带。提姆立刻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他姐夫说，我去医院看望了我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出了车祸，撞破了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他脸上缝了300针。我看着我朋友和他所遭受的痛苦，就对自己说，我需要系安全带了。提姆问他，难道你还不知道，如果你不系安全带，在发生事故的时候，你就会撞上前挡风玻璃吗？他姐夫说，我当然知道，当我去医院看我朋友的时候，我没有得到任何新的信息，我只是看到这些信息变成了一个实际的结果。在那一刻，这些信息
在我心中就变得认识了，并开始影响我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即使你遵循所有的指示，注意所有的警示灯，你仍然不能保证不发生事故，不出问题。但你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避免更大的危险。我们已经从保罗写给提多的信中学到，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对权柄有一种独特的谦卑态度，这肯定会帮助我们摆脱麻烦。第三章的一到二节，那些非同寻常的基督徒还记得他们得救前所处的那个深坑，在重生的时候被主从里面拉了出来，但他们还没有完全得胜，需要远离各种属灵的危险。第三节，非同寻常的基督徒陶醉于他们被神的慈爱和恩典所包围的事实，然后希望对其他人也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各种可能的伤害。第四到八节，在这个世界的自助餐厅里，不断地提供着各种关于属灵事物的荒谬的说法、猜测和毫无益处的争论，但非同寻常的基督徒学会了拒绝的艺术，知道在自己的餐盘里不应该放什么东西。现在，保罗告诉提多和克里特岛上的这些教会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信息，实际上这是一个警示标签。警示标签是这样写的：事不过三。保罗的这个警示标签究竟是指什么呢？那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十到十一节。提多书三章十到十一节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正如保罗在第八节中向我们提出的挑战，要我们学会拒绝那些没有用处、毫无价值、虚妄的事情。现在保罗要在地方教会的背景下告诉我们，对于那些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这里的弃绝来自于另一个词，那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与之无关。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说，他们要把那个不悔改的人从他们中间赶出去，因为那个人犯了淫乱的罪，而且不悔改。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信中，使徒保罗告诉那里的信徒，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罗马书十六章十七节。所以保罗实际上是在奉劝他们要留意那些离间他们的人。这里的留意这个词在原文中的意思是标记出来并躲开，换句话说，要小心提防那些在羊群中引起纷争的人，不要让他们离开你的视线。在提多书第三章中，保罗提到了需要引起注意的一类人，他用了一个描述性的词，分门结党的。中文当代译本和标准译本都翻译为制造分裂的。要弃绝分门结党的人，也就是制造分裂的人。这个形容词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过这一次，它的名词形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和加拉太书第五章出现过，指的是教会中的纷争和分裂。虽然保罗有可能是在警告提多要警惕那些神学上的异端和隐藏在教会中教导异端学说的假教师，但大多数学者认为
保罗使用这个词是泛指那些进行分裂和破坏的人。有一位作者写道，这包括教会中任何搞分裂和破坏的人。这些问题本身有可能微不足道，但争论这些问题就不一样了，因为争吵和不顺服可能会破坏教会肢体间的合一。所以如果这个制造分裂的人不听从警告，使徒命令教会就应该弃绝他们。如果你把提多书中保罗的警告标签和其他类似的经文结合起来，你就知道保罗是在告诉教会要把这类人从教会中赶出去。大家注意到了吗？保罗说仅借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也就是说这样的事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事不过三。你在开玩笑吧？这很像是棒球比赛中的击球，如果击球手三次没有击到球，他就直接出局了。保罗所给的这个命令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棒球裁判都难。我们教会就有两个职业棒球裁判，或者曾经是职业棒球裁判，我认识他们。我觉得这肯定是世界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了。当击球手三次未击中球的时候，他们会大喊三次击球出局。过去我曾经问过他们，有时候需要站在本垒的位置上做出全场观众都反对你的裁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说实话，压力山大。提多，你最好穿戴好你的装备，戴好头盔，事情会变得很糟糕，一场冲突即将爆发。另外，在棒球比赛中你有三次机会，但这里保罗只给了两次机会。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保罗用了三个描述性的词来说明这种制造分裂的人，请大家来看第十一节。首先，这类人是被盗的，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只出现过这一次，指的是一个人的思想被颠倒了，甚至从里到外全颠倒了。新汉语译本把它翻译为离开正路，你可以用倾斜的或者是有偏见的这个词，意思是他的思想或者观点被扭曲了，或者偏向了一边，而且只偏向他那边。这就像教会中出现的许多分歧那样，对吧？有些人只有事实，有些人只有感觉，或者只有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双方的全部事实。因为他们不知道所有的事实和所有的问题，所有的事情都倾斜了，都倾向于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开始试图说服人们，他们的观点和想法是唯一正确的，人们就开始选边站。每当有偏见固执的人开始指挥交通的时候，事故就开始发生了。保罗接着用了第二个词来描述他们，他们不仅被盗离开了正路，而且还犯了罪。在这里，犯罪的意思是偏离了目标，换句话说，他们自以为自己代表真理，但实际上他们偏离了真理，他们偏离了轨道，偏离了目标。保罗在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不仅偏离正路，不仅犯罪，第三，他们还自定己罪。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很少见的词，就是中文当代译本翻译的自定己罪，但这个词足以说明一切。中文和合本把它翻译成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和合本的修订版把它翻译为自己定自己的罪了。约翰·菲利普斯换了一种说法解释了这个词，
这样你就能理解它的完整含义了。保罗说的是这个制造分裂、偏离正道、犯罪的人自己给自己定了罪，因为他完全知道自己所做的是错的。虽然他知道是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承认。保罗说他都知道，他知道自己是在制造分裂，知道自己是在说别人的闲话，知道在没有得到全部事实的情况下歪曲了这件事。保罗说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说什么。圣经学者盖时珍在他的注释书中这样写道，对待这类人很有挑战，只给他们两次机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会从在教会里制造分裂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对于提多来说，对付他们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根治的手术，他们必须停下来。至少要先给他们两个警告，保罗在第十节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使用的警戒这个词是一个复合词，意思是放在心思意念里。圣经辅导这个词就是从这个希腊语词来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警告电话或者是电子邮件，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说这是第一个警告，不要再制造分裂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是第二个警告，别再这样了，知道吗？不，绝不是这样的警戒。保罗所说的更像是一场耗时的有深度的对话，你要把想说的放在他们的心思意念里，你要根据圣经明确地指出他们的问题和可能产生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一个警戒之后你只需要再提醒一次，因为他们第一次就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造成的伤害，现在他们知道你也知道了，但他们已经铁了心要继续这样下去，而不愿意听你的。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争竞，痴迷于各种争论，他们乐于做一个知道各种内幕的人，一个无所不知的人，他们热衷于背地里说某人做了什么或者是说了什么，然后特别喜欢看到人们在听到这些话时脸上的那个震惊。他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肯定不会相信我发现了什么。这种分裂就像是病毒一样，悄无声息的在毫无防备的人体内蔓延，直到身体出现明显症状之后，人才会知道出了问题。另一个牧养教会多年的施温道牧师也用充满智慧的话语解释了这节经文。他写道，这位身经百战的使徒想让提多为克里特岛上等待着他的冲突做好准备，敬虔的属灵领袖做任何事情都带着同情，但绝不以牺牲信念为代价，他会在必要的时候当面指责人所犯的罪，就像外科医生必须切除有病的组织一样，教会领袖必须当面指责那些将不合一感染基督的身体，并将会众分裂成不同派别的人。如果牧师长老监督不愿意冒着被误解和受批评的风险去爱他的会众，那他就应该让位，选择另一个危险比较小的职业。说得非常好，这就好比是说，如果一个棒球裁判不能让三次未击中球的击球手出局，那他真的应该去找另一个职业了。警示灯亮了，但我没时间去修理，这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也许他会自我修复。不要再找各种理由了，你需要的就是马上着手解决问题。保罗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把他从你们中间赶走，弃绝他。弟兄姊妹们，这意味着保罗对待制造分裂的人的办法就是制造分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讽刺意味呢？教会中一定会有分歧，但这将是那些固执己见又拒不悔改的人带来的分歧。不应该再让这样的人接触教会的人，也就是剥夺他们接近会众的途径。这样教会的肢体就会得到保护，不被他们的分裂和偏离正路的思想所影响了。没错，这样做会让教会出现分裂，这将是非常令人痛苦、难过和伤心的事情，甚至人们会流下很多眼泪。但是会众将会把这个制造分裂的人与自己分开，这样他就不能再继续在教会中制造分裂了。另外，保罗说的弃绝他这个命令，以及其他关于这个主题的经文，都非常清楚地表明，除非有悔改，也就是内心的改变，否则教会不能再接纳他。当教会分裂时，从外表来看，教会的成员之间会失去彼此的相交。从属灵层面来看，就是人与主之间的相交关系也被破坏了，彼此相交的关系被打破了，分裂就此产生。我们祷告，不仅信徒之间的裂痕能得以弥合，而且这个不悔改的信徒和他的救主之间的关系也能恢复。现在，如果你把有关从教会里赶出不悔改的信徒的不同经文段落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个行为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的。另外，这里的关键词是把不悔改的信徒从教会里除名。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罪人都从教会除名，那今天还有谁会在这里呢？保罗说的是一个持续犯罪而不悔改的信徒，他因为制造分裂的行为被警告，然后又被警告。教会劝告过他，劝诫过他，教会带领者不止一次地跟他面谈，恳请他悔改，改变自己的内心和行为，警戒他不要再制造分裂，不要再公然违抗教会的权柄，但他还是拒绝了。到了这个时候，教会就要在两个层面上采取果断的行动了。第一个层面是教会带领者这个层面的行动，这个层面的主要关注点是保护，他们要保护犯罪的信徒不受自己的伤害，也要保护教会不受这个犯罪的信徒的伤害。到了某个时候，教会的牧者就会意识到，这个人实际上是在过着一种危险的生活，他的价值观是扭曲的，以为自己无比重要。记住，保罗说他们的思想是完全颠倒的。教会的牧者知道这个人只会有计划地毁掉他自己的生活，他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而这个代价很可能会在他的余生当中不断地显现。有一位基督徒作者写道，我最痛苦的经历就是当我遇到问题时，没有人爱我，爱到告诉我这个问题的地步。我最痛苦的经历就是当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人爱我，爱到告诉我这个问题的地步。牧者希望通过揭露他的罪，当面指责他的行为，来保护这个犯罪的肢体。这其实就是门徒训练的一个方面。
教会的管教和门徒训练在希腊语中都来自于同一个词根。但是当这一步失败后，这个人最终拒绝顺服，那么牧者就要全力保护羊群了。在提多书第三章中，我们没有看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所记录的那段详细步骤，提到了见证人、确凿的证据和公开的警告等等要素。但在提多书中，制造分裂的信徒被警告两次后，就直接赶出教会。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0: 今天我们先从箴言第十四章的最后一节查考起，那就是第35节，请刘文念这节经文。
1: 箴言第十四章第35节，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愚羞的仆人遭其震怒。
0: 这句格言表达了所罗门王对臣仆的期望，他希望他们是智慧的臣子，而不是愚羞的仆人。刘文呢，你认为这两种臣子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呢？
1: 我想智慧的臣子应该会明辨是非，而且寻求明白王的心意，照王的吩咐去做。而愚羞的仆人呢，正好相反，他们不尽忠职守，不用心去明白王的心意，也不照王的吩咐去做。
0: 是的，这两种臣子不同的表现就带来不同的结果。这里说智慧的臣子会蒙王恩惠，就是讨王的喜悦，被王称赞；愚羞的仆人会遭其震怒，就是受到王的惩罚。这句格言给所有侍奉神的仆人和使女很好的提醒，我们要成为神智慧的仆人，而不是愚羞的仆人。好，我们现在接着来查考箴言的第15章。
1: 箴言第15章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0: 这句格言说到，人说话的语气可以平息怒气，也可以激起怒气。前半节说回答柔和的使人的怒气消退，所以当有人向你发脾气的时候，应该用温和的语气来回答，使他息怒。
1: 通常人的表现正好是相反，谁向我们发脾气，我们不甘示弱，也很生气地回敬他，结果啊，就真的争吵起来了。
0: 对，我们都很容易得理不饶人，所以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3:14-15那里有一段劝勉信徒的话，请刘文帮我们读一下吧。
1: 彼得前书第3:14-15写着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0: 使徒彼得活在初期教

0: 教会的时代，那时代的基督徒常常被外邦人逼迫，包括无理的毁谤他们、辱骂他们、威胁他们。由于基督徒在逼迫之下仍然坚持他们的信仰，就引起别人的好奇，想知道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能够这样坚持下去。这时候基督徒就得到了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彼得提醒他们，这时他们用什么态度、用什么语气来讲就非常重要了。
1: 如果当时的基督徒把别人的询问当作反攻的大好机会的话，他们很可能用神的真理、用神的话语把那些人好好的教训一顿，
0: 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使徒彼得要提醒他们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温柔是对人的态度，而敬畏是对神的态度。当基督徒用温和的语气传讲福音的时候，听到的人就愿意接受。
1: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心里敬畏神，我们对别人的态度就会温柔下来，因为知道神不喜欢我们用粗鲁的态度对待别人。
0: 对极了，刚才念的箴言15章1节的后半节就写着说，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暴力就是粗鲁的意思，用粗鲁的态度说话表示瞧不起对方，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当然就很容易惹人生气。我们继续查考下面的一节，
1: 箴言第15章第二节，智慧人的舌善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
0: 我们知道言为心声，人心里边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来。这句格言说到，智慧人因为心里有智慧，所以说出来的话也很有知识。相反的，愚昧人心里想的都是愚昧的事，所以口里面说出来的也都是废话。
1: 箴言第15章第三节，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
0: 这句格言提醒我们，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都看在眼里，神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也不会遗漏报偿任何一个人。
1: 所以到末日神审判世人的时候，恶人受惩罚无话可辩，义人也不担心自己没有好结局。
0: 是的，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知道神无处不在，对我们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警惕，要我们随时随地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1: 箴言第15章第4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
0: 温良的舌是指温和的言语。由于温良这个字眼在希伯来原文有医治的意思，所以温良的舌也是指有医治功能的话语。为什么这种话语是生命树呢？因为它使人产生生机，心灵活泼起来。乖谬的嘴正好相反，喜欢说刺伤别人的话，所以会使人心碎。
1: 箴言第15章第5节，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
0: 这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愚拙人藐视父亲的训诲，精明人接受父亲的管教。刘温呢，愚拙人为什么会藐视父亲的管教啊？
1: 我想是因为他们认为父亲已经年老，父亲的知识已经落伍，比不上他们知道的多。另外也是因为他们不尊敬父亲，不怕父亲的处罚。可惜他们忽略了父亲的人生经历是非常宝贵的。中国人不是说吗？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
0: 对，何况敬虔的父亲是用神的法则管教儿女的，儿女如果听从，一定会得到益处，变成箴言这里所说的精明的人了。
1: 箴言第15章第6节，义人家中多有财宝，恶人得利反受扰害。
0: 这句格言把义人跟恶人得到钱财的后果做了一项比较。义人有钱但不贪财，反而慷慨捐助别人，所以蒙神赐福，有更多的钱财。在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有类似这样的教导， 我们来参考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和九节。
1: 我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和第九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说，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0: 使徒保罗在这段话里所引用的经文是来自诗篇的112篇第9节。保罗的这番话强调，神使人充足有余，是期望这个人多行善事，包括施舍钱财，周济贫穷。
1: 换句话说，一人愿意照神的心意去使用钱财，所以会继续富足。
0: 对，至于恶人的情况怎么样呢？这句箴言说，恶人得利，反受扰害，意思是恶人得到钱财，反而替自己招来祸害。刘文呢、你想为什么会这样啊？
1: 我想恶人所得到的钱财多半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可能与罪恶有关，自然不会有好的收场。比方说，有人为了要发财而制造伪钞，等到被发现的时候，不但发不了财，反而要赔钱，还要坐监牢呢。
0: 是的，所以千万不要贪不义之财。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那里就写着，主耶稣劝勉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1: 箴言第15章第7节，智慧人的嘴播扬知识，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
0: 这节经文的意思跟刚才查考过的箴言15章第2节非常相似，指出智慧人的口会说有知识的话，而愚昧的人就无能为力了，他们只会说些废话。
1: 箴言第15章第8节，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
0: 这句格言的真理是，神厌弃邪恶人的献祭，却喜悦正直人的祈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以来参考两处的经文，其中一处是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22和23节。
1: 撒母耳记上第15章22和23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
0: 这是先知撒母耳对扫罗王所说的一番话。当时扫罗王因为怕敌人来攻打他们，就急急忙忙地向神献祭，没有等候先知撒母耳。扫罗王以为可以透过他的献祭得到神的帮助，但是按照神的规定，当时只有先知撒母耳才有资格代表百姓向神献祭，所以撒母耳对扫罗王说，神厌弃他的献祭，神也厌弃他这个人。另一处的经文是在诗篇的66篇18节。
1: 诗篇第66篇第18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
0: 这句话是说到，一个人的心里如果有犯罪的念头，那么他无论向神祈求什么，神都不会垂听。所以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在箴言这里说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因为正直人是敬畏神的人，他们乐意遵行神的命令，也远离罪恶，所以神会垂听他们的祷告。
1: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祷告不蒙神垂听，不要先埋怨神，倒要先自我检讨一下有没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0: 是的，在刚才查考过的箴言15章3节那里已经告诉过我们，神的眼睛明察秋毫，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意念瞒得过他。所以我们来向神献祭和祷告之前，要先祈求主的赦免。如果我们有对不起人，有不饶恕人的地方，也要尽快的解决， 这样神才会悦纳我们的奉献和垂听我们的祷告。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愿神垂听您的祷告。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用传统和现代的诗歌来荣耀我们尊贵的救主。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1: 所罗门做王的时候财富非常的多，所以你看他的金银财宝不知道有多少。可是呢，有人说财富留不到第三代，有钱人大财主财富留不到第三代。在这边来看来，不要三代，一代就完蛋了。所罗门所有积的金银财宝，埃及王一上来一打，通通没啊，全部一扫而空。那么他做了200个金盾牌也被夺走了，罗伯安呢就做了200个铜盾牌来代替金盾牌。所以当然也方便顾一点面子，就是说盾牌还在，只不过呢金的变成铜的了。可是你如果看历代志下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埃及人来进攻的时候，当然他们战败，耶路撒冷被围困，那时候就有一位先知示玛雅来责备罗伯安。我说过，在整个的犹太国的历史当中，以色列国历史当中，先知扮演独特的角色。先知除了听谁的听神的，谁都不怕，谁都不听的。所以先知常常是针对当时的情况下作为神话语的出口，他常常会指责当政的人的错误。所以先知示玛雅就去责备罗伯安，他说就是你以及带领全国的人走偏的路，拜偶像，做这个做这个，惹神愤怒，所以神容许埃及人进攻，然后容许我们战败。然后你再看历代志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那个地方罗伯安表现他好的一部分，当然只是小小的一部分。那个部分是什么呢？罗伯安因为被神责备了以后，所以呢在列王历代志下第12章的第6节，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们自卑，也就是说他们认错，他们认罪。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第7节，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然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神容许示撒来夺取财物，当然夺取财物没有把他杀了，没有把他灭了，意思是说可能你可以了解罗伯安就是说自甘作为一个臣子变成进贡，好吧，全部都给你了。那神就说了，我不会把他灭绝的，我要让他尝尝这个味道，侍奉我这位真神好呢，还是侍奉一个外邦的君王埃及王好，你试试看就知道了。所以呢他们战败了，他们受到很多的困难，可是毕竟没有赶尽杀绝。所以虽然他好像有点自卑，有一点悔改的迹象，但是他并不是彻底悔改的。所以在圣经上对他盖棺论定的结语，他是行恶的，他是行恶的，因为他没有效法大卫所行的一切，相反的是好像还是三心两意的，这个耶和华神也拜，别的他也拜。所以在这个当中，他是在神面前被盖棺论定的时候，他是行恶的，这神的看法。然后就提到他的儿子，第15章第1节，他儿子叫亚比央。亚比央在历代之下叫做亚比亚，亚比亚跟亚比央是同一个名字。那你知道耶罗波安北国的儿子，后来那个死掉的那个人也叫亚比亚，所以罗伯安的儿子也叫亚比亚。所以难怪中国人读这个历代志、列王记中历史书的时候越读越糊涂，因为罗伯安跟耶罗伯安就很像，差一个字，当原文差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中文听起来很像，两个人的儿子都叫亚比亚。 所以不知道哪一个的亚比亚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有点困扰。亚比央作王，十五章第一节，在耶罗波安第十八年的时候，亚比央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他母亲叫做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伏笔。这边没有提到玛加怎么死，但后面你就知道玛加也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母亲。为什么呢？因为当提到他的孙子的时候，罗伯安的孙子叫做亚萨作王的时候，十五章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他提到什么呢？亚萨从国中除去娈童，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置，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所以这个玛加是拜偶像，还拜亚瑟拉女神的。然后呢，受到他的影响，亚比央他这个儿子也因此有拜偶像的事情。所以在这一边十五章的第二节没有提到玛加什么事情，可是到后面就知道玛加是一个拜偶像的，他就影响着亚比央。所以以至于第三节圣经对亚比央的评语是什么呢？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一切的恶，就是说罗伯安所行的恶，包括拜偶像的事情，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的儿子接续他作王，坚立耶路撒冷。所以你会发现亚比央在信仰上跟罗伯安是一样的，也拜神也拜偶像。你要知道犹大国的王啊，通常都很少说完完全全弃绝耶和华神的，都是耶和华神也拜，然后再多两三个，那么三心两意的意思在这里，这个也要那个也不要丢，脚踏两只船。那么亚比央是这样的情形，可亚比央是受到谁的影响呢？他的母亲。我们也曾经说过罗伯安拜偶像受谁的影响呢？罗伯安的母亲，因为罗伯安的母亲是拿玛，是亚门人，十四章二十一节。那我们也知道所罗门王晚年的时候拜偶像，其中拜亚门人的神，受谁的影响呢？我相信没有别人，就是罗伯安的妈妈拿玛。所以因为拿玛所罗门拜偶像，因为拿玛他的儿子拜偶像，然后呢因为罗伯安自己的太太就是玛加也是拜偶像的，以至于他自己的儿子亚比央也拜偶像。所以你整个来看就发现一件事情，父母对儿女的信仰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无论是好的方向或者坏的方向，尤其是母亲。我读过一篇报告，实际上好几篇报告都有同样的结论，其中有篇报告是调查如果父亲跟母亲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或者一个有宗教一个没有宗教，那么儿女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呢？有趣的是，如果父母有不同的宗教信仰，80%的儿女是跟妈妈不是跟爸爸的，爸爸在家里是没什么用的，通常是这样，所以都是跟妈妈的不是跟爸爸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色列国今天以色列国的国家的宪法规定什么人可以做以色列人呢？你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犹太人，妈妈不是犹太人，你不能做以色列公民，唯有妈妈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血统的，你的儿女可以做犹太人的公民，但是你妈妈不是的话呢，你永远不是。以色列国的宪法为什么？我相信大概是有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们，妈妈如果不是，儿女八成都不是。还有一个调查是调查说，如果父母里面母亲是有宗教的，父亲没有宗教呢，儿女大致上还好，大概有一半左右会跟着妈妈接受他的宗教信仰。如果爸爸是妈妈不是，八成都不是。所以你就发现母亲特别对儿女的宗教信仰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当然我们不是说把所有责任都给母亲哈，其实父母的影响都很大，那母亲特别是跟儿女生活在一起的时间特别多，可能影响力特别大。那圣经的历史的里面你会特别注意到常常会提到他的母亲是谁，然后是什么地方的人，当然不会用太多的话语来说他的母亲的宗教信仰虔诚不虔诚， 可是从这些蛛丝马迹当中，你大概都可以隐隐约约可以知道母亲的信仰是如何。那你再看他的儿女，通常你就会看见儿女的信仰，他的态度就很不一样。当然，当我们提到后面的亚撒做王的时候，他显然是很不同的。他居然把他的祖母这个马家给贬了他的位置，就是说不让他做太后了，然后把他所拜的亚斯拉的偶像砍掉了。这个是很难得的，这是非常难得的。不过讲到亚撒之前，亚比央最后也要提到一下，在历代志下第十三章里面，对于亚比央呢有一些好的评语。因为他刚刚登基做王的时候，那么那时候的耶罗波安还在世，所以呢还在跟他挑战。那次去作战的时候呢，他说了一篇话还不错，他说我们是靠着神去征战，不是靠军队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赢。果然他赢了，所以表示他对神还是有一点点信心。但是从列王记十五章来看呢，很明显的他固然没有离弃神，但是他也拜其他的神，包括他的母亲玛加所拜的这个亚瑟拉。所以圣经上对他的评语是不好的，所以他几乎是好坏各半啊。他不完完全全诚诚实实专心一致的拜神。然后呢就当他的孙子亚撒，亚撒这个君王呢在圣经上的评语是不错的，提到说第十一节提到他效法他祖先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是说所有正面的批评都是跟大卫做对比，如果他效法大卫他就是好的，不效法大卫他就是坏的。那这边就提到说他效法他的祖先大卫，然后除去娈童，除去偶像，然后把这些亚斯拉的神像都砍掉，然后烧在吉伦西旁。十四节，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纯诚实的心。所以这个圣经上对他的评语是很正面的。当然在历代志下十四章到十六章呢，有更详细的记载亚撒的生平。从那边来看的话呢，你可以说亚撒的一生，他一共做王41年，前面的35年亚撒是非常忠心而且非常好的君王，国家情势也很强盛。可是历代志下有提到，到他做王第36年的时候情形有改变。这个改变在列王记也有记载，15章第16节，那时候提到北国换了一个君王叫做巴沙王。以后我们也提到巴沙王在世的时候就攻打犹大国。以前的时候亚撒年轻的时候呢，他比较依靠神，所以有一次战争，那时候是一个古时人，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的军队从南边带着埃及跟伊索比亚的军队来进攻，数目非常大，号称100万的大军。那一次显然犹大国是没办法抵挡，但是亚撒王祷告依靠神，结果他战胜。可是这一次到15、16节提到巴沙来打他的时候呢，那一次你却看见在列王记上15章第18节，亚撒把耶和华殿里面和王宫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臣仆手中，打发他们往大马色的亚兰王西巡的孙子他伯利门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去，要跟叙利亚也叫做亚兰国建立盟约，来对抗他北国这个以色列。他这个叫做远交近攻，因为犹大国的北边是以色列，以色列国的北边是叙利亚，所以呢犹大国就去跟以色列国北边他背后的那个叙利亚建立联盟，两边夹击，要来夹攻这个以色列。那他的方法是什么样呢？把圣殿里的金银，圣殿的金银本来是分别为圣的，只能放在圣殿用的，就拿这个去当礼物送给亚兰王。所以你就发现整个他好像心不是完完全依靠神。在历代志下的里面就提到有一位先知就去责备亚撒王，说亚撒，你为什么依靠人不依靠神呢？你以前亚实王来攻打你的时候，你祷告依靠神，神就让你得胜。今天巴沙来打你，你怕什么呢？你为什么要用人的方法，用礼物，而且把圣殿中的金银拿去送给亚兰王呢？晚年的亚撒很不一样，他很生气，他就把先知抓起来关了。所以你再一次发现先知扮演的角色是直接跟这个当权派有时候会抵触的。 有些人被杀，那么那一位先知是被关起来，并没有说他被杀。然后于是结了联盟以后，巴沙就退兵了，因为巴沙一看两边夹击，他没办法打胜，他就退兵了。政治上他成功了，外交上成功了，可在神的眼光中他失败了，他失败了。那么最后这边所记载的是说，他晚年的时候有病。这个在列王记下十五章第二十三节提到，他晚年的时候脚上有病，后来死了。历代志下也有特别提到，加了一句话，他脚上有病，可是他不愿意依靠神，依靠医生，所以他死了。当然并不是告诉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不要看病，靠神就好，不是。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些我们没有记载下来的东西，神可能透过一些先知告诉他神可以医治他，但他宁可依靠人不依靠神，因为他对对付大巴沙的事情就看出来他依靠人不依靠神。到他晚年生病也是如此，所以这是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是基本上我没有看见亚撒拜偶像，基本上你没有看见亚撒去拜任何的其他的神，他专心对着耶和华神，只是那种信靠主的那种信心上在他晚年的时候显出有点软弱。不过基本上他的评语是正面的。然后到十五章的后面二十五节开始到结束，十六章整个结束就是提到北国以色列国的很多的事情，我没有时间详细的叙述一个一个的君王。不过总而言之，此起彼落，而且呢有如落花流水一般，于是五六个人上去，五六个人下台，好像演评剧的跑龙套一样，刚刚上场就下去了，有人做了两年做王就下去了，还有人做了七天还没过瘾呢就下去了。那总而言之提到一个拿达，拿达是耶罗波安的儿子，那拿达只做了两年的君王，然后呢就被他的手下的这个一个将军巴沙叛变，就做王以后就把他们全家都杀了。二十九节，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波安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耶罗波安这个家族就没有了。所以巴沙是第二个王朝第二个家族开始的。可是呢巴沙是怎么样的人呢？三十四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哦，他也是坏蛋一个，所以呢他也必不得好死。十六章的第二节，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进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下面的咒诅也是一样，不是被狗吃就是被鸟吃。然后当然到后面巴沙死了，他的儿子以拉做王，以拉又做了两年，于是将军又叛变又灭族全部。十六章的第十一节，新立一座王位就杀了巴沙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新立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户责备巴沙的话。于是这个王朝过去了，全部又被灭族。新立做王做了七天，又另外一个王又起来了，案例两个都是将军，于是新立叛变把他的君王杀了，暗利也叛变就把新利杀了，于是又产生第四个王朝。所以第三个王朝只有七天之久，很短，暗利开始做王。可是暗利呢也是一样评语不佳，十六章的第二十五节，暗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因他行的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怒气。所以你会发现北国的王几乎都一样的评语，他行了耶罗波安所行的，然后呢他完了，这个人这个家族都完了。每一个王当他提到评语的时候，通常都会提到耶罗波安，而且通常都是跟耶罗波安一样。暗利这个君王在圣经历史上这边所记载的非常的短，没有提到什么考古学所发现的 有关于北国以色列的君王的历史当中，暗利是最出名的一个王，很有趣。在亚述帝国所发现的泥板的里面，提到以色列国的时候用一个称呼，好像我们称犹大国叫做大卫之家，大卫的家 House of David， 大卫之家。提到以色列国的时候，在所有当时的中东一带的亚兰国也好，亚述帝国或者后来的巴比伦也好，提到这个国家的时候都提到以色列国叫做暗利之家，暗利的家族。其实暗利这个家族也不太长，暗利完了以后就是他儿子亚哈，亚哈完了就是亚哈谢，亚哈谢完了以后灭族，暗利家又没有了。可是从此以后以色列国都被叫做暗利之家，即使这个王朝结束了，他的子孙都灭亡了，还被称为暗利之家。所以在外邦当中，暗利是很有名的一个君王，政治上军事上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么他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建立了撒玛利亚做王，做他的首都，而且后来一直留在撒玛利亚，好像大卫设立的大卫之城耶路撒冷一样。那另外呢，他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就是亚哈王，亚哈王也是很有名的王，好像大卫的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所罗门一样。但是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暗利是很多很多还不错的地方，在神的眼光中短短的记载，然后呢乏善可陈，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越来越坏。当然他很坏不够他的儿子亚哈坏，亚哈的评语呢更糟了。亚哈的评语是什么？三十节，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那以前比以前列王更甚，包括他的父亲暗利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厄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恶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所以亚哈王整个来讲是在神看来是最坏的一个王。不单在16:33这样说，当最后亚哈死的时候，圣经上对他的评语也是可以说没有比这个更坏的。大家快死以前，列王记上第21:25用这样一句话，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为他自卖，把卖自己卖了。所以当下礼拜你听到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你就知道整个北国的情势是每况愈下，然后到了亚哈王莫此为甚，哇，到这个地步不得了。所以神就在旷野中呼召了一个人，先知以利亚，来无踪去无影。他怎么来的没有特别提到，他怎么来的他的背景都不知道。最后死的时候火车火马接走了，非常特殊的一个人物。以后我们会详细的提到这位先知。但最重要的是整个这些君王所看见的是，从人的角度或许他有这些那些的成功，但在神的角度来看很简单，这个人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有好的评语，看他对神是否忠心。然后所有的王起来下去，浮浮沉沉，然后来来去去，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手中。神是历史的君王，历史所有的事件都在神的掌握之下。所以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个君王，这个国家在兴盛的时候，不要忘记神是真正在掌权的。所以我们要依靠神胜过依靠人，依靠神胜过依靠任何的国家任何的政权。这是我们从历史当中所要学会的一个教训。
0: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 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主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路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提到中年，我们刚才从危机转机一直讲到新机。那么上一个单元我们特别提到一些危机的现象，在这一堂课，在这个单元呢，我们就盼望跟弟兄姊妹一起更具体的，希望能够更正面的来谈到怎么样从转机进入到新机。我们面临一些困难，否定它不是办法，我们不能够对一件事情就眼不见为净。我们说今天有很多鸵鸟的心态，其实我们对人生应当避免这种态度，在教会里面也应该避免这样的态度。我们承认人不完全，我们承认教会不完全，我们承认传道人不完全，但是我们不能够把这些不完全就把它通通扫在地毯底下。鸵鸟的心态，逃避现实的心态是不对的。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种否定危机，我们应当求主给智慧如何来面对这些危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可以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赐之人的神，因为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呢，我们对中年的这一个危机也是用相同的心理，用相同的心态来处理。千万不要否定，否定到一个地步，从否定危机到否定自我，到了一个地步呢，逃避不说，后来就走上一种绝路。今天有很多人没有勇气面对这个挑战，后来就跳楼、吃药、割腕，走上了自杀的路，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在这方面好像能够逃避撒旦的攻击和试探。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转机。在转机刚才上一个单元我们曾提到，我们就开始一个一个的跟弟兄姊妹来分享。
2: 对，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要转机的话，要进入转机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回顾，要重新来整理。所以怪不得有人真的是把一些时间来好好的回顾过去。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我们真的回顾过去，我们这将近有20年、30年的时间，我们发现呢，过去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都很幼稚，我们都好像太有自信了，结果做了一些的选择呢，有的时候自己也觉得很可笑。但是等到我们中年以后，我们就个性上也比较老练了，我们里头呢也比较的成熟了，所以当我们就把过去的不管是成功是失败，是欢笑是眼泪，我们都把它重新整理，重新去思想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我们过去定的方向，哎呀，如果不是神可怜我们，神怜悯我们，真的可能会一失足成千古恨都说不定呢。但是神保守我们，我们过去虽然是蜡烛两头烧，可是我们到了中年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圣灵的殿，这个身体也需要好好的照顾，需要好好的保养。所以呢，在中年，当我们进入中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做一些回顾整理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的优先次序好好的排一排。我发现有一些做丈夫的就终于醒悟过来了，我过去只知道忙事业忙事业，到了中年发现家庭比事业还重要呢。所以他回顾整理之后，他愿意把他的次序，人生的优先次序重新再排过。常常到了这个时候才突然之间就醒过来了，他就经过了一个整理，让他的生活，让他的生命，让他的人生就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次序的排列。
1: 常常我们说人很健忘，但是我们又想到圣经里面说人要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前的朝着标杆直跑。那你们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回顾过去，要去整理，我想我们不是要整理我们过去的得失成败，我们乃是要把过去一些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把它整理出来。我们不能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国人讲到忘恩负义很有意思，这四个字偏偏他这四个字里面有两个字跟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新约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就有非常非常直接的关系，一个字叫做恩，一个字叫做义。我实在看到中国人实在是早年的时候真是有上帝给我们的一些普通的所谓的普通的启示。那么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神在我们身上的恩爱，不要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计划，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整理。整理完了以后，我觉得第二点呢，我们要有一个重新的评估，就是我们要在评估的里面，坦白的说就是一句话，评估的从这些过去的事情里面看见恩典的那个部分，看见恩典的部分。什么叫恩典？什么叫怜悯？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用惯了这样的两个字，恩典就是我们不该得的好处，上帝给了我们叫恩典。什么叫怜悯呢？就是我们该受的刑罚，神免掉那个刑罚，这叫怜悯。你看我们有多少蒙恩，多少蒙怜悯的这样的一个过去，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这两方面来肯定去评估？因为我们要好好的对过去一个评估，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对的价值观来面对我们的前面。所以不管我们过去受世界的潮流的影响，受一般人的这个说法的影响，我记得前几个单元里面我曾经提过，到底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的从我们的过去来整理出来，走前面的路，走前面要侍奉的这个方向。所以呢，我想这个评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整理。
2: 我在康威牧师所写的书里面，我们就发现呢，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牧师，他有一间很大的教会在美国的中部，那么他也很会讲道，再加上呢他有一个很美满幸福的家庭。可是他到中年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很沮丧地发现，他说，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觉得我不过呢是一个那种自动贩卖机。我们知道那个机器啊，就是里面摆了很多东西，你只要把钱投下去，然后就按一个按钮，它就有一样东西就跑出来，就是那个买的那个人所要的东西。我不过是个自动贩卖机，我怎么样呢？人家按我身上的按钮，一按呢，我就要讲一篇道，再按呢，我就要做一个辅导，再按一下呢，我就要做好丈夫，再按一下呢，我就要做一个好父亲。总之我就是觉得我不过是被人家按，被人家用的机器而已。他到中年的时候觉得很疲倦，觉得很累，然后不知道自己是谁。那所以当他重新评估的时候，他才看清楚他是谁，他要怎么样来为主而活。所以这个评估是蛮重要的，因为最怕的就是我们今天到了中年的时候还迷迷糊糊的跟着世界的潮流走， 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讲到中年的转机，是因为我们到了中年可以再度定向。我们发现呢，人生的方向常常会改变，特别是我记得我们的孩子在读大学的时候，你问他你要念什么系，他会过一个月跟你换一个方向，他就一直在改，一直在改，不知道到底他要朝的追求的方向是什么。到了中年，我们也需要有再度定向。这一点呢，我就从这个我们开车的经验，我就发现呢，我从这个修车厂的这个老板的身上就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说你的车子啊开了3万英里的时候呢，你就要做一个前轮把它定位。

0: 有一次的夏令会，那一个夏令会啊，我不晓得李老师记不记得，同时有三对中年夫妻，两夫妇手牵着手来找李老师、林老师，我们在这次夏令会里面，真的我们一起祷告，神感动我们，我们愿意提早退休，我们愿意中年以后的人生是服侍神，他们就是再度定向。
1: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啊，请弟兄姊妹参考。但最后一点呢，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回顾过去，我们要评估，而且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重新定方向，我们要重新建人生。因为我们的过去真的可能有很多的失败，我们的过去曾经跌倒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熟不熟悉有一本书，后来拍成电影，是讲在40年代的时候，在20世纪，一个在欧洲、在英国、在苏格兰一个很会跑步哈的一个基督徒。那么这个故事呢，我相信我们都看过的人都已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有一次赛跑的时候，后来就被人挤，就一下挤了就跌倒在地上。一般来说跌上去你再要追上去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世界这个顶尖的好手在那里，在这里跑，就他可以从那个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来，继续的跑完他要跑的这一段的路程，而且得到了第一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我们都有一些人家知道的过去，或者人家不知道的过去，但不管人知人不知，神全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自我的形象非常非常的差，但是我们今天靠住主，要重新起来，能够好好的重建人生。有一个西方在美国教会的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个牧师，他叫麦当劳，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不过当然这个麦当劳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麦当劳。他曾经失败过，在他的过去呢，曾经在他侍奉的过程当中曾经跌过跤，而且跌得很惨。但上帝把他带回来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本书叫《重建你破碎的世界》，重建你破碎的世界。这本书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看，值得好好看，因为非常的实际，非常的跟我们可以看的时候跟他认同。一个花瓶摔在地上破了，当我们用强力胶把它粘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把它恢复成一个也许不像原来那么完整的一个花瓶，但是还是可以用。何况神所做的工作是可以使无变有，使死人从死里面复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在这个人生的中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带来一个转机。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是寒冬还是夏暑，都透过网络将神的话带到你和你的家中。这里是 BBN。 马太福音11章28-29节，主耶稣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愿下面的这首歌曲也带领你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0: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生命的韵律》。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生命的旋律》。当旧约的先知弥迦来询问，我朝见耶和华当献上什么呢？神的回答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我们已经来到了耶利米书的第十八章，在这一章里面，神又用实物教材来向他的子民说话。既然他们不静心听先知所传的信息，神就希望借着先知的动作去唤起他们的注意。这一章经文是讲到先知到窑匠的家中去。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十八章，我要读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旧约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见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神叫耶利米先知到一个窑匠的家去，神要在那里向耶利米传达一个既简单又重要的信息。但是对耶利米当日以及我们今天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借着窑匠所做的器皿的过程，神向我们启示出他就是窑匠，而以色列人就是他手中的泥土。同样的，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就是神手中的泥土，是神要用来陶造器皿的。事实上，新约圣经也有讲到这个真理。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一节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面拿一块做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保罗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比喻所传达的意思是十分重要，是贯彻整本圣经的。我们留意窑匠的工作，他是在模造一个器皿，细细的弄。他手所拿的那团泥是适合于做器皿的，但可能是太硬或者是太软，所以窑匠还要加以处理，使它更为适合。如果不幸造错了或者造坏了，那么窑匠就会把它捏成一团，重新的再模造。我们从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中看看窑匠的能力和泥土的个性。首先我们来看窑匠的能力。神就好像一个伟大的窑匠，要来模造我们每一个人。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神就是那造人的窑匠。让我们和耶利米一同下到窑匠的家，去看看窑匠的工作情形。那窑匠有一个轮，是旧式的那种，他用脚来踏那个踏板，轮子就会转动。
而他的双手就纯熟的在捏，在搓，在压，目的是想做成一件艺术品。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首要的原则，那就是神的主权。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所做的都是绝对的，他对你有绝对的能力，而他的能力也是无限量的。没有你可以限制窑匠的工作，或者是质问他为什么要如此的做，甚至于是抗拒他的旨意，对他说不，或者是更改他的旨意，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你根本就不可能对窑匠说话，他只有在窑匠的手中，任凭窑匠去做而已。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是随自己的心意行事的，人只是他手中的泥土。今天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真理，理由是今天的人所强调的是自己的权益，人要求自由，要求独立的呼声是越来越高涨，他们每样事都要自己选择，要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似乎忘记了神的权利，神是掌管宇宙和掌管历史的，他的旨意是不能因为人而更改的，他有无穷的智慧和能力去成就自己的计划。我们在神的面前根本算不得什么，只是一小撮的泥而已。神不需要征求或者是询问我们的意见，他自己就是智慧之源，他是神。人所做的只能够应合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欢。而我们在地球所看见的伟大的奇景，月球和宇宙的奇妙，都是神无穷智慧的一小部分而已，简直是微不足道。这一点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圣经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形容神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着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头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神是有绝对权柄的，他就是神。现在我们来看看泥土的个性。也许你会说，泥土怎么会有个性的呢？它不过是死物，是没有生气的，也没有形状的，不过是一撮泥而已。可是诗篇第一百零三篇第十四节说，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不错，神思念我们是尘土，可是我们自己却往往忘记了自己就是尘土。作为泥土，我们是没有任何期望、任何权益、任何能力的，我们是无助的，也是绝望的。圣经也十分强调这一点。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就是人的光景。
人的实况。虽然保罗这一封信是给以弗所人的，但同时也是对我们说的。同样，你在窑匠的轮中也是这样。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也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我们必须深深地认识到神的主权，他的绝对，而我们不过是泥土而已，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毫无能力。神乃是有能力的窑匠。罗马书第九章第十六节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神是那一位统管万有的主，没有人可以对神说什么或者发出抗议。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五节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之丧灭亡，也没有人有权可以说什么，因为神不必对人的失丧负责，人的灭亡是人自取的，跟神没有关系。然而我们看见器皿的另外一面，这个我们看见了泥土的个性以及窑匠的能力。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四节说，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要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这里不但给我们看见了神绝对的主权，并且也看见了神的旨意。好，接着我们来看看窑匠的能力。泥土在窑匠的手中，窑匠正预备转轮做器皿，这轮就是代表环境。许多人生重大的决定都不是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乃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可能在学校、在工厂、在家庭中所决定出来的。这些地方正是窑匠以泥来做工作的场所，神要借着环境来磨造我们。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似乎是没有目标、没有意义的世界，许多人的生活没有目标，常常感到困惑、无奈，这是何等的真实。可是神就利用环境来陶造人、磨练人，假以时日，那么就做出窑匠心目中的精品来。本来这一撮的泥是没有形状、没有性格、也没有价值的，可是放在窑匠的手中，让他用转动的轮来做器皿的时候，他就能够做出可以用来陈列和展览的艺术作品来。当人们看见摆放在架子上面的许多精品的时候，可能他们忘记了他原来的出身，不过是一撮不能见人的泥土，但是现在却有如许的价值。神就是要这样来陶造我们，使我们成为他手中合用的器皿。人和神之间的距离是大的，窑匠造器皿，这纯粹是窑匠的心血和努力，器皿本身不能够帮助什么。神造人的时候，工作的也就是神自己，人不能够帮助神做什么。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又将生气吹进人的鼻孔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并且给人有自由的意志，可以自行选择。人的出现就是这样，泥土本身是没有意志、没有心愿的，但是成为了人之后，我们却能够与神合作、与神沟通，人与神的关系也就拉近了。到底窑匠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借着轮子来做成什么呢？为什么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多加工呢？为什么他偏偏选中我呢？不少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在苦难中，更会问神，为什么如此的待我？苦难何时才能够休止，才能够完结？作为泥土的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神是窑匠。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神一定有他的心意，他一定有心目中的理想，然后才会加工。神的努力绝对不会白费，或者是没有意义的。

神一切的作为都是有意思的，他不是在玩弄泥土，他乃是在埋头工作，用他的时间和他的心血来做成精美的器皿。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说，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正遇见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请看，这是窑匠的执掌，不是他的嗜好，也不是他用来娱乐自己的，他知道他自己是在做什么。同样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是玩耍娱乐，乃是认真的有目的地的，这一点足足的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是有目的的。至于窑匠要做的器皿是什么，我们无从知道，我们只能够细细的观看，只有窑匠知道，因为他有全盘的计划，但是泥土本身是不知道的。今天神要把我们磨造成怎样，在磨练的过程中我们也不会知道，可是日后我们必定要知道。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放心地将自己全然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他必然会成全他自己的计划。诗篇第十七篇第五节说，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来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将来有一天，我们必要像他，正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是何等有福的盼望，我们可以在痛苦的环境中仰望那日的荣耀，就会得到很大的安慰。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来把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这一段的经文再读一次，让我们仔细的思想。耶利米书第十八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见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
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且往各国访问，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利巴人的血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枯干呢？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跌倒，使他们行没有修足的邪路，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喝，常常嗤笑。凡经过这地的，必惊喝摇头。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好，让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认识自己，看见自己的本相，借助你的话语，像一面镜子一样光照我们。我们不过是泥土，因着你自己奇妙的作为把我们造成人，你要把你自己的生气吹在我们人的鼻孔里面，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使我们与你接近，能够懂得你的心意。但是我们犯罪作恶，主啊，我们忘记你的主权，我们否认你。感谢主耶稣，你来救我们，你恩待我们，在我们个人的环境中在磨造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器皿，使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或者是你听过这节目之后有什么心得要跟我分享，欢迎你来信。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

归属的需要。经文诗篇68篇6节，神叫孤独的有家。有一天，在市区里，一个没有刮过胡子、曾经被判过刑的人走上前去，和一个穿着整齐的商人说话。他说：“先生，您看起来很友善。”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就开始述说自己悲惨的故事。讲完之后，他很痛苦地问：“您可以帮我一个忙吗？”这个商人回答：“可以，如果我能帮的话。”那么先生，这个人开始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乎我是死是活，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不可以思念我几个星期？如果我知道有一个人在某一个地方正想着我，对我的意义真是太大了。”成千上万的人都和这个可怜而又孤单的人相似，他们渴望感觉被爱，有归属感，想知道有人的确在乎他们的死活。但是这里有个好消息，透过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我们都成为了神的孩子，神成了我们的天父。当我们知道这个事实之后，会给我们带来归属感。每天与他交谈，将你的欢乐与悲伤和他分享，他会将他的平安和对你的爱回报给你，你就会晓得你真的是属他的。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透过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到湖的那边去。船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突然起了暴风，船里灌满了水，非常危险。门徒来叫醒耶稣说：老师，老师，我们快没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了。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6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旧约的雅歌4:16，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我们先把这一节的圣经再读一次，仔细地思考其中的意义。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事实告诉我们，芬芳的香气是潜伏在香料树里面的。照样，如果不运用没有开发的恩典，也是潜伏在基督人的心内的。有的时候，神用猛烈的狂风来试炼他的孩子们，为的是要开发隐伏在其中的恩典。火把着得最旺的时候，是将它拿着晃动的时候；桂木气味最香的时候，是将它投在火中焚烧的时候。照样，一个基督徒最丰富的灵命，也是在各种苦难和试炼下挣扎出来的。一个压伤的心，才会发出神所爱闻的芬芳来。

亲爱的朋友，当狂风吹来的时候，预备好你的心，将神预备给我们潜伏在我们里面的香气发出。有一个故事说到，中国大陆文革时期，有一位爱主的信徒，每天清晨上班前必须负责清扫街道。冬天的早晨特别冷，朔风凛冽，曙色朦胧，四顾周围沉寂无人，更使人觉得凄楚。于是他一面扫街一面唱诗。有一天，当他唱到《在花园中》这首诗时，他马上感觉到了神的同在。原来他并不孤单，似乎在花园中与神同行。从此以后，他每天在扫地的这段时间唱《在花园中》。这几个小时的劳役是神和他最亲密交通的时刻，使他感到有主同行的甘甜。街道虽然肮脏，但是却犹如美丽的花园。这首诗歌伴随他度过漫长又艰辛的岁月，使苦难成为祝福。亲爱的朋友，意想不到的苦难将这位爱主的信徒心里的芳香散发出来。

在花园中这首诗歌的作者是迈尔斯，也是他所作的最著名的一首圣诗。他出生在美国的新泽西州，12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教会里司祭。他16岁的时候就想接受教牧的训练，但是因为环境不得已攻读药剂师，毕业后在药房工作。平时他勤读圣经，并在教会里领唱，同时他也非常爱好摄影，自己设立了暗房来冲洗底片。1892年，他写了第一首圣诗，带去奉信会试唱，获得了众人的赞赏。他意识到，这是神要他以诗歌来为主做见证。1898年，他受聘于一家宗教音乐的出版公司，成为全职的编辑。1912年的3月，公司催促他做一首圣诗，指定曲调的旋律要优美柔和，能引人入胜，词句要振奋人心，使得沮丧者有盼望，疲劳者得安宁。有一天，他坐在暗房中沉思，他想到黑白底片并非真实的画面，在那黑影的叶丛中隐藏着美丽的花朵。顿时醒悟，有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单单凭表面看到的事实的真相，正如底片需要花时间去冲洗，才能成为真实的照片。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正好打开所喜爱的约翰福音第20章，他读到了玛利亚、约翰和彼得先后前往墓园，发现耶稣已复活的故事。霎时间，他仿佛身临其境，仿佛看到抹大拉玛利亚见到耶稣那幕惊喜的场面，听到了他们的对谈，一时他灵感触发，写下了这首诗，并且当晚就谱上了曲调。

在花园中发表出来以后，在许多布道会被选用，许多人听了受到感动，收音机里也不断地播放，在当时被誉为仅次于古旧十架的流行盛世。亲爱的朋友，我们同为神的儿女，当神用猛烈的狂风来试炼我们的时候，不要沮丧，不要害怕，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复活的主就是我们的盼望。让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艰难的处境中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我们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意借着今天这首诗歌再一次的提醒你和我，无论你处在何时何地，你过的日子是晴是雨，我们的主都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任何地方，你都像与主漫步在花园中。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愿神的恩典伴随你。

复兴对很多基督徒来讲都是很熟悉的名词。每一次神的道能大大的复兴，都是主先得着了无数忠心的仆人，恒切的祷告，诚恳的为主做见证。听众朋友，愿主的爱激励你，为主的道迫切，先复兴自己，并借此影响周遭的人，让复兴早日来临，让神的名被高举。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贪婪是毫无节制的渴望，你可以看到一些人无论任何代价要赚更多的钱。贪婪或许是一种对名望的渴求，而且不顾一切的想要得到。贪婪的另一个面貌是过度的想掌控。今天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要继续传讲路加福音12章，在这段经文耶稣谈到贪婪，然后他对众人说了一个比喻。这一个故事就像登山宝训的缩影，我们归纳出四个真理，请仔细听并且做笔记啊。现在您收听的就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系列当中的战胜贪婪这一个单元，我们把时间交给向牧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谈到超越平庸，如鹰展翅。特别我们谈到一个主题，就是战胜贪婪。战胜贪婪，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34节。路加福音的12章13节到34节。耶稣在这里说了一个故事，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关于一个农夫的故事。让我来读这一段故事，在路加福音的12章16节到21节。16节到21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听众朋友，我发现这个人也没有错，因为他很成功。我想如果要批评这个农夫的成功，应该是不对的，是不对的。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字是反对我们去应得到那些应得的财富或者去成功的，没有。很明显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农夫。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是有成功的农夫的，我相信收音机旁边一些听众朋友，你也是成功的农夫。这个人他很努力工作，他并不懒惰，他也没有不诚实，这里并没有说他不诚实，他没有用什么不正当的方法去赚取他的生活费。他耕种田地的时候，他是很谨慎很聪明，他必须要预备好土壤，并且要轮流种植各种各样的谷物，所以你看他做得很好。所以呢，从他的窗户往外看出去，就是一大片丰富的田产啊！我相信那一定是一片非常美丽的一个景象。好，这并没有什么错的。我发现关于这个人，其中有三样不对的事情。有哪三样呢？第一样，他并不了解他自己啊，他可能生活了很多年，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所以在第19节那里，你看到了吗？他对于自己的灵魂说话了，好像他的灵魂会永远在他里面一样。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好，但是他不明白什么？这个人他不明白生命是短暂的。这个农夫他不明白生命是短暂。所以你想不想听一个惊人的思想啊？你也许会在一年之内你就会死亡，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思想。你也可能会活过五年，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年岁并不多，我们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会死去的。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内心的问题，或者是那些癌症绝症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意外事故意外死亡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人得到末期疾病的问题啊，可能是心脏病，可能糖尿病、高血压等等的，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不能永远不死的，是不是呢？而且你看这个农夫他不明白，他的谷物丰收是并不能让他满足的，所以你看到19节所说的话吗？他说什么？他说，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你看，这些是令人满足的话，但是当你和朋友出去吃晚餐的时候说的话，你会说，诶，我们出去好好吃一顿饭，享受一下，这个并没什么不对的，对不对？但是呢，你看这个农夫他对自己的灵魂说话什么，他以为得到的越多，他的灵魂就会满足了。我曾经和一个生意人一起吃早餐呢，他终于必须要面对他自己的事业，他就对我说啊，我的事业就是我的神。啊，我以为这样我就会很满足，结果到最后我才明白，事实并不是如此。我的事业并不能带给我满足。现在神在我心中的地位是前所未有的，我也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在那个人的这个生意人的脸上，他就好像写满了那种满足的喜乐。但经文里面的这个农夫哈，这个农夫他并不明白。他从来就不知道那些田产，那些他田里面的收成，就算是再丰富大丰收，都是没有办法让他的灵魂得到满足的。
在美国过去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百万富翁，或者现在叫做亿万千万亿万富翁，有人曾经问这个人叫洛克菲勒，就问他说，一个人要拥有多少才能够满足呢？啊，这个富翁他的回答很深哦，他就说比他现在有的还要再多一点。你看，这就是不满足，对不对？如果我们想要从什么东西，什么金钱名望或者是什么权力当中我们要得到满足的话，就是如此，永远都不会，你都希望能够再多一点。第二点，我注意到这个人，这个农夫他并不关心别人。所以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农夫他的生活完全是以自我，以他自我为中心的，他都说的话里面有无数个那个我，我的，我，我的，对不对？但却从来没有听到他说什么他们，或者是他们的，别人的，一次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农夫他根本就不在乎别人，不在乎他们，或者是他们的，他在乎的只是他自己，所以他只是说我，我的，我的。有一位新约学者叫做威廉巴克莱，他就写道，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年轻小姐，她叫做伊迪斯，伊迪斯，她住在一个很小的一个世界，东西南北啊都被她自己围起来。这个人就是如此，他的东南西北被他自己围起来了。听众朋友，你的周围有这样的人吗？我想应该有哈。在你觉得自己很骄傲以前，当你和那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如果不是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所做的，那你就不知道会如何，会怎么样了。我们都是这个样子，我们里面都是如此的，这就需要神的工作才能够破碎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些人还没有被破碎掉，仍然是如此的。对于某些人来说，那就是摧毁你这个婚姻的原因了。对于其他人来说，那就是摧毁你工作的原因了。有一些是摧毁你的人际关系，摧毁你的家庭，因为你是一个贪婪，是一个贪心的人，只是没有人那么直接的告诉你。向天牧师希望你现在听到了，那个人只想到他自己，只有他自己，这是他的问题。第三个问题，这个人，这个农夫，他心里面不是真的有神，他整个的生活只是以他自己作为他整个生活的中心，根本就没有神。他计划所有的事情就是没有神。所以你看，在二十节那边说，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

那就是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还要有很好的计划的。当你想象你自己有一天你走到生命的尽头，你就会有这样的看法。这是他们最难看清楚自己的一点。就某一点来说呢，我们好像是被逼迫走向死亡的。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生命是短暂的。生命是短暂的。我记不清楚有多少做丈夫的，他们常常哭着说，哎呀，我不敢相信。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的妻子已经走了。已经离开我了。或者有的时候做妻子的也会说，哎呀，我不敢相信我失去我的丈夫了，我不敢相信我的丈夫真的走了。听众朋友，请你相信我，这件事情它是会发生的，是会发生的。所以我要问你，向天牧师要问你，听众朋友，你的心到底放在哪里呢？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宝啊，但是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

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下的信息。根据这个故事哈，耶稣接下来所要说的就好像一段简短，非常简短的登山宝训哈。在登山宝训里面，就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请你注意这里的区别哈，在路加福音的12章14节，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耶稣都是对那个人所说的哈。那第15节呢，耶稣就于是对众人说了。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耶稣他是有选择性的来对人说话。耶稣对那些在乎他的人说，就好像他对门徒来说话一样，因为他们在乎耶稣他说的话。所以这是我要告诉你的。我们来看12章22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或者是翻译也可以说使身量多加一轴呢？这是另外一种翻译。继续26节，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以上这段经文就是12章的22节到33节。你看，这才是投资的方法，对不对？这才是建造的方法，这才是付出的方法。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一个演说比这里所说的是更好了。让我很快的来和你分享我从这一段经文观察到的重点。好，首先我注意到的就是这一段经文有一些否定的命令。什么是否定的命令呢？就是你看到他说不要忧虑，耶稣说了不止一次不要求吃什么或者是穿什么。这个意思不是说你随便就从衣橱里面抓一件衣服就穿就出门了，这不是耶稣要说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不要让这些事情盘踞占据在你的心头，不要让你的生活围绕在那些什么衣橱里面、衣柜里面，或者是美发师，哎呀，你要做一个多漂亮的头发啦，要去或者染一个多美的头发，烫一个什么多美的头发，不要整天就被那些事情给占据了。不要围绕在那些过一段时间就会毁坏、就会变化的一些事情上，不要让那些不值得的事情来盘踞占据你的心头。而且耶稣在32节的地方他还说，不要惧怕。

0: 不要惧怕。所以你看这一段经文有很多的所谓否定的命令，就是不要做这个，不要什么。那些在贪婪的征战当中打败仗的人，通常他们都有忧虑的，都是有忧虑的，还有追求那些短暂事物的这种特性。我再说一次啊，那些在贪婪的征战当中常常打败仗的人，通常他们都有很多的忧虑，还有他们也有追求短暂事物的这种特性。好，我想每一个听众朋友，你应该自己反省一下，你就知道你自己的光景，包括我向天牧师在内。所以你要记得，没有经过检视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神知道你需要检视你自己的生命，即使你在检视的时候你认为好像自己得了90分，你所花的时间还是值得的。到目前为止，听众朋友，你给自己的评分是几分呢？你的生活是不是充满了忧虑呢？你的生活只是在追求那些短暂的事物吗？要你不被这些事情所缠绕是很困难的吗？除了和宗教有关的课程，我从来没有在节目上听过永生这个字，从来没有。我也很少在节目当中听到智慧这个字，非常非常少，智慧。我想除了在与宗教有关的节目，我从来不曾经更深入的谈到生命当中永恒的事物。如果有的话，那么一定是在开玩笑的场合，大家都在说笑哈，我们可能也就很快的就忘了自己说了些什么。我们周遭的人都是在追求短暂的事物，如果你的生活也是如此的话，那么你在贪婪的贪心贪欲贪念的这样的战争当中呢，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失败的。有一些人可能可以列出一些忧虑的事项，可能是比祷告的事项还要多很多，你在担心的事情比你要祷告的事情还要多很多。你可能在和贪婪征战，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你不可以松懈掉。我很喜欢林肯总统他所说的话，他说一个人过了40岁就要为自己的长相来负责了，你到了中年你就要为自己的面貌来负责，而担忧忧虑忧愁就会让你看起来比实际的年龄要来得苍老许多。第二点我可以观察到的就是和正面的命令有关，正面的就是比较积极的正面的命令。不要你有没有注意到，听到没有，我们看12章24节，耶稣说你想乌鸦，哎，你看这是一个命令。第12章27节说你想百合花，你还记得吗？啊，或者你看12章31节说你们只要求他的国，当然你会记得这一点。我注意到的就不只是什么不要求这个不要求那个，我也注意到这里一些正面的积极的一个命令，你们只要求他的国。所以我从这一段的经文就归纳出了一个真理，那些在贪婪的战场上常常打胜仗的人，一定知道他们在神的眼中的那个价值，而且呢，他们常常单单的就信靠神，信靠他。怎么样？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那些在贪婪的战场上常常打胜仗的人，一定知道他们在神眼中的那个价值，而且他们是单单的就信靠神。也许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碰到要信靠神的这样的功课，也许我们还没有到所谓这个山穷水尽的这种地步，我们认为信靠好像只是用来谈论的，而不需要做这么多。在我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信息让我感到很恐惧，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之前曾经说过，好，我是一个很喜欢控制的人。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呢，我必须要很小心翼翼的来看管我的东西哈。我到现在还会想起这些事情，譬如我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说，你有鞋子你要擦亮它们，你有车子你要保持干净，你有衣服你要穿戴整齐。这些事情都在操练我哈。这些事情并没有什么对错，但是如果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去紧紧的握住它拥有它，那么你就会好像一只很胖的母鸡哈，哎呀，把所有的东西把所有的小鸡都要聚集在你的翅膀底下，而你的羽毛就会很酸痛，因为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你的翅膀底下，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过了一些时候我会说送走吧，放手吧，神会看顾你的， 神他看顾乌鸦，神他照顾百合花，很有趣的，这些花每一年都开放，每一年到了时候就开花了，真是太棒了。在33节这里有一点难，我在这节经文所发现的真理就是，战胜贪婪是需要坚毅果决的行动。什么是坚毅果决的行动呢？耶稣在这里提到几个，他说变卖、周济、付出。你有没有看到？我再说一次哦，变卖、周济、付出。你看这些用的都是一个所谓的命令句。好，命令句，这就是耶稣说的，是耶稣的教导。这不是来自于什么神学的教导，也不是传福音的时候用来什么说服人的什么论点，这是耶稣的教导，而这是耶稣第一手的教导，也是最早的门徒对于贪婪，你需要坚毅果决的要去做决定，不要让贪婪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当你看到贪婪进来的时候，你就要把它给踢出去。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我要说，过一个所谓非常舒服舒适的生活是并没有什么错的。在这个世界上想要拥有财富，想要拥有多一点钱，日子过得更好，也没有什么错的，只要你是用正当的方式去赚来的。但如果你想要一直的保存它啊，一直的想要拥有更多的钱，一直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一直想要有啊这个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一直都在想，一直都在想啊，我告诉你，这就是大错特错。神赐给你这些，就是要你怎么样？你可以再大方的把它们给出去。我唯一想赚的越多，就是为了能够给出去，给的更多。所以我的逻辑就是，我没有办法保存它。我真的没有办法保存它。第四点我们可以学习的，也是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一个人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隐藏在我们的内心。我要再重复说一遍哦，听清楚啊，一个人最珍贵的东西是隐藏在我们内心里面的。主啊，帮助我，帮助我来面对这一点。我还有最后一点要分享，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说，贪婪和破碎是没有办法共存的。贪婪和破碎是没有办法共存的。当我们的主耶稣最后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天父的面前是全然破碎的。他全然的归向天父。他说什么呢？他说，父啊，天父啊，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就把这杯撤去吧。就是这个苦杯，就是他要面对的十字架。但是他接下来说什么？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听众朋友，注意到了吗？这就是所谓破碎的最高的层次啊！如果是你的旨意要我拥有这一切，那很好。但是天父啊，如果是你的旨意要把这一切都拿走，那么就拿走吧。因为我宁可破碎，我到了天上，我能够成为富有的，而不要在这个世界上随心所欲，结果我到了天上，我却发现我是贫穷的。我发现当我读到路加福音最后一部分的时候，我好像看到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所以我研读他对门徒所说的话。最后让我们一起安静的低头祷告。听众朋友，这是你要寻找你灵魂深处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来到他的台前，我们要先省察我们自己。你要知道，没有经过检视检验的生活是不值得去过的，所以你要省察你自己。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们要宣告你的名，我们要来到你的十字架面前。在这里我们都是平等，不分贵贱，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是受捆绑或者是自由，无论是蓝领阶级或者白领阶级，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的台前。我要你祷告，直接搜寻你的灵魂。听众朋友，你必须要对你的财宝要做一个决定，或是你必须要对于关于你的才能要做一个决定。我要为你祷告，为你能够坚毅果决的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来祷告，也让你能够操练你的思想，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 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最后我们祷告结束，我们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盼望你的祷告和向念牧师是一样的，盼望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操练我们的思想，做出正确的行动的决定。我们要先看到神的国和神的义，他们的需要在哪里，求神帮助我们。欢迎你写信给向念牧师，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需要代祷的事情，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欢迎你写信给我。当然我知道有一些听众朋友也许不方便，可能你过去认识的字或者写的字不多，没有关系，你不方便写也没有关系。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每一天都是守在收音机旁边，为了要听到神的话语。向念牧师在这里感谢神，也感谢听众朋友，我们在这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来成长。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1: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接水边，
1: 神的儿女有时候会面对黑暗的考验，会面对愁苦沮丧的考验，但是这个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明明的知道神要让我们从黑暗中见到光明，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如今长存的、常常永远存在的，就是信、相信、信心，还有盼望，还有爱。只有不认识神的人才会掉在永远的绝望当中，至于有神的人、认识神的人，我们会经过一些考验，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人生一定会有高山有低谷的时候，也有晴天也有阴天，这是正常的，但是耶稣说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先知以赛亚在他的篇章里面第50章他这样子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神的，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把你们自己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这个预言的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使你是一个相信神，你的人生里面有神跟你同在，你也听他的仆人的话的人，你一样会经过痛苦黑暗的时候，没有亮光。但是圣经指点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犯几个错误。当你在愁苦沮丧绝望的时候，当你在一种低谷的时候，你不要犯以下这些错误，就说你要用你的意志来拒绝这些让你掉得更深的这些泥坑。第一个，请你不要自己点火，意思是说还要用自己的方法，依靠自己的方法，总是自己找出路。当一个人在沮丧绝望当中还有自己的能力在挣扎，表示事实上他还没有绝望。可是如果我们还是要自己急着找出路的话，自己点火，以为我在黑暗自己着火点起来的话，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会死在躺在悲惨之中。省下你剩下的气息跟能力，好好的做你该做的，不要做无谓的挣扎，浪费你的力量。不要一直执着自己，我要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因为你既然前面已碰到那么多的这种打击，这么不顺利了，你再挣扎的话，只有浪费自己的力气。完全的降服下来，完全的瘫下来，就这样子瘫在神的面前，你已经不行了，就告诉自己说我没有能力了，很诚实的告诉神我没有办法了。所以第一个，请我们不要自己点火，因为你已经是那一个不行的人，我们就承认吧。第二个，我们不要掉入自怜的一个坑洞里面，我们很容易就会自怜自哀，最后面呢就会抱怨。当以利亚他在大大的胜过巴利的先知之后，打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好像一个得胜的仗一样，马上因为害怕掉入了这种沮丧的一个深坑里面，他躲到山洞要求死。这个时候他走向了一条让他走不出来的岔路，什么岔路呢？那就是自怜。他跟神说，只有我一个，就只有我一个，你看我发那么大的热心，我用那么大的劲，这个时候就是我，一个自怜的人的中心就是我，没有别的，只有我。所以当我们 太依靠自己，还认为自己可以，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你就会走入这个自怜的坑洞，掉进去，你很难爬起来。只有我这样子，没有别人比我更可怜的。所以神跟他回答说，除了你之外还有7000个。这一下让以利亚哑口无言，不要以为只有你最可怜，比你的境况更惨更严重的多得不得了。你凭什么以一个我的立场说全世界的人只有你最可怜呢？不要自怜，自怜只有让你自己更可怜，而且你多少的自怜也不会有人再可怜你，记得这一点。你不要以为你很多的自怜就可以博取别人的同情，不要自己点火，不要自怜。接下来第三个不要犯的错误，当你在沮丧痛苦当中的时候，第三个就是不要找借口。什么叫做找借口呢？就是开始责怪，因为他这样子，因为谁怎么样，因为某件事情怎么样，我才这样子，归罪到人或事的身上，这一些只有让你转圈圈，你走不出来的。不要找借口，不要责怪，不要抱怨。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的脚陷在一个坑洞里面，你要拔出来，然后继续的向前走。痛苦、忧郁、沮丧是一个境况，也是神的儿女的一个考验。记得我一开始说的，那是一个暂时的，比起永远来，你忍着挨着走过去，拔起你的腿来，人生还是要继续的过。所以神对以利亚说，起来吧，你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你的要走的路还很远，你不能老是停在这里，好像在吞吃，好像在喝你自己的这种自我同情，或者是在那里自我挣扎。不要找借口，当你一想到都是谁怎么样的时候，停止下来，拒绝他，不能再往这个方向。所以在痛苦中的考验，在这种沮丧中的考验，不要走入这三条岔路，自己点火、自怜，或者是找借口去责怪别人。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你的神没有改变，他对你的爱没有改变，因为他应许的，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而且他不会撇弃我们。你可以怀疑你自己，你可以怀疑别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不爱你了，可是呢，你的神绝对不会撇下你。如果你这样怀疑神的爱的话，你对神没有足够的认识，而且你等于是侮慢了神的他的这种属性。神是爱，而且他是用永远的爱爱你，神的爱是经得起你这种黑暗时期的考验的，他的应许不会改变，他的能力不会改变。即使你说我都没有，像哈巴谷说的，我的牛棚里面没有牛没有羊，我的果树不结果子，但是记得你有神。第二个，你要懂得怎么样把你的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你说我有啊，那么再卸吧，因为你卸了，可是你没有真的卸掉，所以你才会这么的痛苦。每一天常常的把你的忧虑卸给神。圣经说，彼得说，因为他顾念你。但是神要你做你自己的事情，你要来寻求，你要来敲门，你要来做一件你该做的，就是把你的一切倾诉给神。不但只有倾诉，而且要把它托付给神，说神啊，我没有办法了，都给你了。我即使是拖着走，即使是真的是忍着忍受的每一个日子，但是我就把它托付给你了。所以你继续的要把它卸给神。第三个，提醒你自己，我人生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想一想你的孩子，想一想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想一想你的父母。父母生我，一定有他要付给我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我的父母亲把棒子交给我，我这一棒还要交给人呢。 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学生，你功课还没有完成，做你目前可以做该做的，所以提醒你自己，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神还有事情要托给你，你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跟任务还没有结束，你不能这样子就摊下来就丢下来。每一个人都要做完自己的功课，每一个人都要走完自己的路程，没有人可以帮你走，你不走就只有停顿，越拖越久。所以提醒你自己，我还有任务要完成，我要继续的向前走。接下来请你向神求喜乐，耶稣答应我们要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从主而来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喜乐，你就没有力量。为什么你今天现在沮丧当中？因为你让你的这种救恩之乐，你让神给你的喜乐已经好像漏出去了，已经漏掉了，还是被窃走了，被偷走了。求神按着他的应许给你喜乐。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然后呢，我要给你满足的喜乐。跟神求，这是他的应许，求他给你喜乐，不用多，今天足够你用，让你里面有力量可以向前走。储存你里面的力量，最好的力量不是你的意志，你的意志已经不行了，是从上面来给你的喜乐。想一想，神的儿子为你死，神看你那么宝贝，想一想神怎么样来呼召你，带领你，难道那些都已经过去的吗？虽然已经是过去的经验，可是神的爱、神的恩、神愿意为你做的仍然是事实。所以想这些，然后求神、求圣灵把喜乐浇灌给你，把爱浇灌给你。接下来就是起来吧，向前走，不能总是停在那里，不要总是窝在你自己的自怜的坑里面或沮丧的

有啊，我就上去，然后就问司机，然后我就在那一站下车，还好，我说是啊，你看，你起来，然后向前拔出你的脚，不要让它埋在泥坑里面，对你绝对有好处，起来吧，就这样子付出行动，今天失败了，明天再来，不会太迟的。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正在沮丧跟忧愁的深坑当中，你觉得你的人生是一片的黑暗，我请你这个时候跟我一起祷告。天父，就像彼得陷在水里面一样，你知道我的情况，紧张、害怕、忧虑、无力，我就只有一句话，主啊，你救我。我知道你绝对会伸出你的援手来拉住我，来救拔我，因为我的盼望在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靠主度在世的光阴，神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3: 主后1861年到1865年，是美国历史上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当时的总统林肯因为主张废除黑奴制度，所以导致了长达4年的南北战争。从很多以当时的情况为背景而写出来的故事，我们可以晓得南北战争的惨烈对美国的人心造成了多么深远的影响。那个时候享有文学盛名的美国诗人朗费罗目睹了国内因为战争而造成的创伤，他的心里面非常悲痛。尤其是他的19岁长子在战事当中负伤辗转回家休养的那段日子，给他的感受格外的深刻。朗费罗一生著作很多，可是在艰难的环境里面，他不仅要问自己，这个世上真有平安吗？回忆往事，朗费罗难免感触良深。他的第一任妻子在结婚4年以后生病死亡，他的第二任妻子在内战爆发那一年因为意外烧伤而死。虽然朗费罗因为著作而得到了名声跟财富，但是那些都不能抚慰他心中的创痛，特别是无情的战火烧的是越来越烈了。朗费罗在忧伤愁苦当中就转脸向神，他求神结束这样疯狂的自相残杀。1863年的圣诞节，教堂的钟声传出了一串串悠扬的旋律，宣告了耶稣降生的好消息。朗费罗心里深受感动，他为自己的问题找到了答案，因此他写下了一首诗。他说，圣诞节那天，我听见钟声响起，那熟悉又古老的欢歌，甜美又热烈地重复着，在地上平安归于神喜悦的人。在沮丧中我低头呢喃，世上没有平安，因为仇恨的气焰高涨。他嘲弄这首诗歌，在地上平安归于神喜悦的人。然而悦耳的钟声更加响亮，神没有死，他不打盹，邪恶终必失败，正义必然获胜，地上平安归于神喜悦的人。现在我们不妨一块来聆听这首由朗费罗所写的英文圣诞诗歌吧。

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十四节记载了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向野地里的牧羊人报告救主降生的大好信息。第十四节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一段经文我背诵了一辈子，尤其是每次挨家挨户去报佳音的时候，实在是唱得热血沸腾。所以当我读到了郎费罗写的这首诗歌，心里面真的是跟他有相同的感动。这的确是一个古老又甜美的信息，也是许多人口中热切传颂的圣诞欢歌。尤其是人类的历史轰轰烈烈地进入21世纪的时候，你还记得有多少的激动，多少的不安吗？直到过了世纪交接的隧道，进入现在的景况，很多人已经在各种环境的动荡当中饱尝了患难的艰辛。于是我们不免要像郎费罗一样发出疑问说，这世界上哪里有真正的平安呢？然而如果我们也肯侧耳再听那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我相信我们会从那古老又甜美的圣诞故事里面再次从心底眺望希望的火炬，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早在耶稣诞生以前的700多年，神就已经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以及第六节到第七节宣告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在以赛亚奉差做先知的那个时代，以色列国所面临的前景是非常暗淡的。他们受外邦强国的欺凌，在悖逆神的苦果当中颠沛流离，饱尝战乱的动荡跟恐惧。然而就在那个时候，神却告诉他们这样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美好信息。原来神定义要下到人间，用自己拯救的膀臂来施行大能的作为。所以当伯利恒的野地里面那些按着更次看守羊群的牧人突然看见主的使者在荣光当中出现的时候，他们并不晓得那一刻就是圣经预言弥赛亚降生的具体实现。虽然一时之间他们害怕，但是他们听见天使所报的喜讯就相信了。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你听啊，天使所说的话好像定心丸，因为他说不要惧怕。救主来了，他也把一个不同的政权跟国度带来，让所有接受喜讯的人可以迈上一条有主同行的平安之路。

耶稣基督从时空以外的高天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也把基督的生命之道从繁多的宗教名目当中分别出来。虽然很多的宗教信仰都以为自己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是没有一个宗教可以用有效的方法除去人的罪性，因此这些宗教所标榜的都落了空。因为罪没有除去，人怎么能够见圣洁的神的面呢？神知道人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他用全备的智慧做出了代赎的拯救计划，并且深入虎穴直捣黄龙，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降生，人类的历史进入了划时代的新页。当我们用西历来计算年日的时候，谁都没有办法避开耶稣诞生的事实，因为主前跟主后的分野就在于耶稣的降生。他将没有出路的人带进了恩典里面，叫永远都没有办法自救的人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成为蒙赦免的新人。据说有一次在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会议上，各个国家的各个宗派的代表都派了人来参加。在会议告一段落的时候，有一位基督徒的代表突然站起来对大家说，对不起各位，容许我向你们介绍一位满心忧伤的妇人跟大家见面。这个妇人她手上有杀人的血迹，尽管她已经为罪付出了代价，但是这些血迹却永远没有办法消除。这个妇人被搅扰得几乎快要活不下去了，请问你们哪一位的宗教可以除去她的罪，洗去她手上的血迹，让她心里面重享平安呢？大家听了他的话，突然一片鸦雀无声。这位基督徒扬起脸来向天祷告说，使徒约翰，你可以告诉这个女人怎么样除掉她那可怕的罪污吗？他说完了以后好像是在等候回答，然后他突然对大家说，你们听啊，使徒约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说完了以后，东方的神秘宗教跟西方的异端，大家都哑口无言。因为人类最深切的需要，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获得满足。不管这个世界有多少兴风作浪的事端想要扰乱我们，不管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曾经犯了多少无知的错误，只要我们肯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并且立志朝向新的方向迈进，我们都可以凭着信心得到有主同行的平安。亲爱的朋友，你心里有平安吗？你为什么不平安呢？圣诞的钟声宣告了普世人得平安的信息，这个信息也是为你而发的。让我们归向神，求他用真光照亮我们，好让我们看见自己真正的需要，在赦罪的恩典当中展开生命的新页。

亲爱的天父，谢谢您不吝惜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你将主耶稣赏赐给我们，不仅完成了你自己的应许，也让历世历代的人在黑暗当中看见了真光。主耶稣已经将平安赐给凡信靠他名的人，这平安是这个世界不能毁坏也不能夺去的。求您使我们在信心上成长，叫我们行走天路越来越有勇气，因为您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真神，我们感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M。 最近一位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感谢 BBM 播放的诗歌，感谢这些诗歌激励我们坚定跟随主。我们感谢这位朋友的鼓励，也愿这样的鼓励能够帮助到你更多的来收听福音广播。以弗所书的1:27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行事为人都有天上的样式。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彩节粮。我们继续的来学习探讨罗马书，我们正在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今天要攻读罗马书第十一章十九节。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在上次的课程里面，我们讲到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看到当以色列人拒绝恩典的福音时，神为外邦人接受福音的大门打开了。所以保罗就用橄榄树的例子来描述这一个奇妙的临到外邦人的机会。当神选择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成为他的子民的时候，就像神他亲自栽种了一棵橄榄树。而当以色列人他们拒绝神提供的充满恩典的福音时，保罗解释说，以色列人个人拒绝神所赐的充满恩典的福音，他们就像树枝被从树上折断一样。而当外邦人领受福音的恩典时，他们就像野橄榄的嫩枝，神把他们嫁接到了好橄榄树上，使得外邦人可以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所以保罗在第十六节这样说，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外邦人的信徒乃是真正有福的人，可是保罗也警告他们不要自以为是。我们来看十一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保罗说，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驮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同时，保罗在第二十二节继续的劝告，指出这一幅的图画同时呈现了神的仁慈和神的严厉。神对那些因悖逆和不信而堕落的人乃是严厉的，可是他对那些相信并顺从的人乃是仁慈的。我们永远都不应该看不起别人，也要注意不要利用神对我们的仁慈，我们乃是要甘心乐意的顺服领受。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桃树的四个问题。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是美国人桃树先生 A.W. Tozer， 他是上世纪最伟大的基督教老师之一了。我喜欢读他的文章，因为他说的信息不肤浅，不空洞，更不是只重视现今社会所认同的自我感觉良好。相反的，桃树提出了一些深刻而具有探索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地切入了想要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的心理。举一个例子，他用四个问题来帮助我们确定人生真正的优先次序。第一，你最看重的是什么？第二，你最害怕失去的是什么？第三，当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一件事，你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第四，什么事情能带给你最大的满足？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价值观应该反映在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而且这些答案应该是你决定如何使用时间的基础。所以请记住，问问自己，你最看重什么？最害怕失去什么？最常想做什么？最让你满足的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可以帮助你去爱惜光阴。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透过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1: 幸福满家园，
2: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1: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方老师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导致婚姻不快乐的第五个因素，也就是性格的因素。他已经和我们谈过其中两种不同的性格，那么今天他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另外两方面不同的性格。范老师你好。
4: 李牧师，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谈第三种性格啊，就是稳定性。不过想在谈第三种性格之前呢，我们昨天谈的这个所谓影响型啊，我们简单把它归类一下。影响型的人，他造成配偶的困扰，就是有时候他比较没有责任感。除非呢他是一个顺服神的真理，有更新有改变的人啊，他还是可以非常热情，非常的风趣，非常的幽默，跟他在一起就很有活力，他也很会表达情感，很 romantic， 会把爱对方啦都说出来做出来的啊。那但是呢他会给配偶的一些困扰，就是他没有责任感，没有定性，比较随性，变来变去的啊。然后呢喜欢呼朋引友。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婚姻辅导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某一些做妻子的讲说他的先生很不可靠，尤其那个太太又是谨慎型，也就是说非常完美主义，非常有责任感型的，他几乎把所有家庭的担子都挑起来了。因为呢先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好玩的个性哈，所以真的是游戏人间啊。
5: 嗯，
4: 哈，所以你看看每一种性格的人呢，他都需要伏在神的真理底下呢，不断的变得更成熟。所以一个成熟的影响型的人呢，他真的是可以带给家人好多温暖跟快乐的人。如果他再加上责任感跟定性，而且能够从一而终，能够吃苦，有毅力，有纪律，有规矩的话，那么就会让配偶会觉得比较有安全感，比较踏实。所以把他原来的优点跟改善过的这些特质把它加在一起，其实他会是一个很好的亲密的伴侣。我们从一开始跟听众朋友讲的，你要拥抱神给你的恩典，你就是要拥抱一个持续不断愿意改变的心，愿意改变的具体的行动。我们下面呢再来讲，就是这个稳定型的人哈。稳定型的人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家人，在四种型当中哦，这种型的人大概比较不会给家人有什么不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非常的稳定，有责任感，然后非常的忠诚，值得信赖，还有他是和平的使者，他也非常的宽容。如果说夫妻都是稳定型的话，那这个家庭呢就是非常的祥和，不会大吵大闹啊。那稳定型如果说他要有什么缺点的话，是他的这个动力是比较缓和的，比较平缓的啊，比较缓慢的哈，慢动作的。那如果说他碰到我们刚刚讲的快动作的这两种型，一个是掌控型，一个是影响型的，就会很受不了他的慢。稳定型的人很喜欢墨守成规，他不喜欢变化，胸无大志。所以有一些夫妻的问题啊，就好像 在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连续剧是陈道明演的，就是中国式的离婚。
1: 对，我看过。
4: 对，你看过那部片子，我想很多在中国的弟兄姐妹都有看过啊。那这个中国式离婚，他们夫妻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妻子，我记得叫小峰，对不对？他就一直嫌弃他的丈夫不长进，为什么？因为其实做丈夫的已经是一个医生，已经蛮不错，很了不起了啊。可是呢，他觉得他应该到那种中西合资的医院才会有出息。那整部戏他就一直在怪他丈夫没有出息，所以不能让他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一直在比较啊。所以很明显的，如果比较有积极向上的这种配偶，刚好他嫁或娶的配偶呢是属于稳定型的，他觉得他尽忠职守就好了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生像中国式离婚那样子的一个夫妻的争执。基本上稳定型的丈夫如果在婚姻当中会让妻子不高兴的，就是他太缓慢，如果正好妻子又是那种很负责任的，妻子就会很自然的把所有的事情都一肩挑，他一肩挑了以后，他再怪他的丈夫整天坐在椅子上喝茶看报纸什么事都不做，因为这做丈夫的可能认为说他已经在外面上了班，反正就是他把他该做的事情就做完了，他比较不会很主动积极的进一步想说，诶，我们怎么样增加一点我们夫妻的情趣，我可以为我妻子做一些什么，或者我可以为我们的家再做一些什么，他没有什么创意，不太会像这个影响型的人，他很有创意，他会想出很好玩的一些事情。那但是如果说做妻子的刚好是这个稳定型的，那通常呢，这种做妻子的通常会让做丈夫的没有后顾之忧。稳定型的人呢，他也可以在基督里面成长，也就是他保有他的和平跟容忍，可是因为他太被动消极了，他需要神给他注入一些活力，他为主大发热心，为主对人更加的积极，为主对事情对上帝的国度更有抱负，对社会的贡献呢，他也更积极的投入参与。所以这一型的人如果从被动消极改到主动积极的话，那他的婚姻也会更加的比以前更好。
1: 当你在分析不同的性格的时候，哎，凌云就在脑海里就浮现了不同的人影。
4: 你有没有想到这里，凌云牧师是属于哪一型的？然后你的师母又是哪一型的？
1: 是，我想我的师母是属于最后一种，是啊，
4: 谨慎型
1: 的。谨慎型的人，我是比较属于人际型的，就是所谓影响型的人啊。
4: Uh-huh.
1: 我所需要学习的是一种坚持到底的毅力，啊，做事情更细心，更能够思前顾后哈，啊，这方面更需要去培养。
4: 我也是影响型的哈，我对我的儿女跟对丈夫情感的表达非常的明确热情，所以他们都会很深的感受到我的爱啊。但是呢，我也挑战自己性格上的弱点，就是不能够坚持。很感谢神让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是一个改变的影响型。听众朋友可以看到，我在研究人跟人之间的时候，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多元化，我对于人有兴趣，我不会只专注在婚姻，也会在亲子，也会在情绪管理，在不同的领域多样化。但是呢，我又坚持的不断的十年二十年一直这样子做，这就是弥补了我原来天生性格的这个弱点。因为影响型的人很需要有谨慎型的那种忠诚负责，很尽责任，好，默默的舍己的付出，
1: 所以性格也能够彼此的互补，对吧？
4: 对，
1: 其实，不一定只是单纯的某一种性格，可能一个人在他的身上结合了两种甚至三种的不同的性格。
4: 对，所以尤其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的性格哈，可以去取四种类型的好处。我再用我自己做例子，我是影响型的人，影响型的人就是又急又快，可是在基督里面的成长跟学习，我就加上稳定型的和平跟宽容跟柔和，好，所以我把稳定型的好处还有稳定跟忠诚我把它加进来。然后呢，因为我的配偶他是谨慎型的，
1: 啊，
4: 那通常我们讲性格不合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状况，我是又快又不稳定的，那他是什么东西都要很稳定很负责任然后慢的啊。结婚之后我就发现说，这种负责任的人他比较容易有成就，他的负责任样子上帝很喜欢。谨慎型他最突出的就是他的纪律，他很能够吃苦坚持去做一件事情，他情愿吃亏舍己，但是他也要把他的责任 要把它完成、
5: 嗯、啊。
4: 那所以这样的好处，我又再加上我的影响型的性格。这几年我在挑战什么呢？挑战掌控型的那种，如果是对的事情，我不要被人威胁恐吓。我会比较就是说意志力坚定，对好的事情说 yes 说好，对不好的事情很勇敢的说不。因为影响型的人比较不勇敢，他看到灾祸他就赶快躲了，不会很勇敢坚定的不害怕。那所以这几年我也挑战自己成为一个勇敢的性格。所以一个人慢慢的他具有这四种性格的优点，就是说他又是一个勇敢的，然后有动力的，有领导能力的，专注的，负责的，又是热情的，爱人的，和平的，温和亲和。那把这些好处都加在一起，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成长，一步一步加添。也就是说你一步一步把好的去替换你个性当中旧的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给我们的祝福真的照他所应许越来越丰盛。神扩张我们的生命的帐幕之地，你的影响力的帐幕之地，你的爱的帐幕之地，神都来拓展。
1: 一个人如果能够排除他性格中的许多的弱点，然后又能够吸收培养这四种不同的性格的优点，哎呀，那不得了。
4: 对，但是呢、yeah. 生命的成长是需要花时间、
1: 嗯、
4: 没有速成的。
1: 对对对，
4: 我们会有一系的悔改，心智上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没有错。可是人的习性跟性格却是过去怎么样一砖一瓦盖成的，现在也是一砖一瓦的，要用好的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取代。
1: 是是，好，再次谢谢范老师精彩的分享哈。在明天范老师还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谈快乐婚姻的秘诀这个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基督这样教导我们：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天父保守我们的心，像婴孩一样的单单信靠他。

0: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赛亚书第五章。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30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一赫梅尔谷种只接一依法粮食。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故此阴间扩张其欲，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祸哉那些以虚假之细绳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火苗怎样吞灭碎秸，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哪，他们必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石，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喷轰。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以赛亚书第七章。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 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弃。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疯子飞来，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那时主必用大河外吝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净胡须。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从前凡种1000棵葡萄树直饮1000舍克勒的地方，到那时必长荆棘和棘藜。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遍地满了荆棘和棘藜。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你因怕荆棘和棘藜，不敢上那里去，只可成了放牛之处，为羊践踏之地。以赛亚书第8章。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牌，拿人所用的笔，写上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就是掳掠素林、抢夺快盗的意思。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加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事。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叫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呀，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列国的人民呐，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呐，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 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会。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教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满，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27:14，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14。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90篇1到11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90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个你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啊，这个有意思啊。神，我们的居所，就我们的家，我们住的地方是上帝，这很难了解。我们住在上帝里面吗？就这很难了解。我们住在耶路撒冷，我们住在台北，我们住在什么里面？这我们懂。那么上帝是我们的居所，这我们非常难明白。就是什么叫做住在上帝里面？那跟这有点类似的观念，就是新约的在基督里面，或者说在圣灵里面。就这对我们来讲，可能都太抽象了一点。那也许我们就要从居所这个字去想啊。我们常常讲到说，圣经有的东西很多地方我们不明白，但不明白我们先有一个敬畏主的心，相信神不会欺骗我们，也不会故意迷糊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去思想，敬畏上帝去思想，我觉得总是还是可以抓到一个大方向哈。那我们不明白怎么叫住在上帝里面，因为神是灵，我们不太懂什么叫住在灵里面。那但是我们可以懂，我们住在一个地方嘛，我们住在什么地方？我们住在帐篷里面。以前以色列人后来进到了迦南地，住在固定的地方。我们现在住在一个家里面，公寓里面，大厦里面，我们住在一个地方。住在那个地方，通常你住在的地方应该有的一些基本条件，就是食衣住行娱乐可以有比较稳固的提供，恐怕最重要的是你的睡啊。你住在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你能够睡眠，而且你在睡眠的时候，你能够有一点平安，不至于有什么强盗啊、小偷那么容易来伤害你。所以你住一个地方呢，你住的地方跟你工作的地方不太一样。有，当然有些人也是工作的地方、工作的地方在一起，住的地方呢是比较应该是休息的地方，比较安舒的地方，有安全感的地方，有平安的地方。你不太要住在一个很危险的地区，如果那个地方危险，你也怎么样要让在危险的区，譬如你这个地方自然非常不好，你能够住得平安一点。譬如说你就装电脑电眼啊、监视器啊这些东西，譬如说你就有铁窗啊，譬如说你锁就加好几道啊。在很不安全的地方，你住的地方还是希望把它变得比较安全一点。太不安全，这即使你住在监狱里，你是犯人，也希望是安全的，不会被别人伤害的。就住是一个比较能够安的地方，平安的地方。那我们如果这样来了解的话，尤其了解以色列是一个游牧民族，包括摩西在旷野，以色列人这样移动来移动去，我们就可能比较容易了解主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的意思。就是在每一个世代，在任何一个世代，可能世世代代也包括各个地方，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在各个地方各个时间，我们都在主里面得到平安，得到休息。我们能够这样来了解比较恰当一点。那这个在主里面得到平安和休息，甚至得到某种程度的提供啊，就是提供物资上的。那也许神做我们的居所，就又有一点像神做我们的家。教会不是神的家吗？神成为我们可以得到，当居所就没有家那么温暖了，那么有人情味了。居所不管是旅馆或什么地方，都是一个好就是住的地方。但是即使是住的地方，也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一点安全感在那地方，有一些平安。那在这个罪恶的世上这么不安哈，包括亚伯会被他自己家里的哥哥杀掉，
你就可以想得到，当主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的时候，就是主世世代代成为我们一个安全的比较保障。那在这世界上会有很多的变化，那我们也把这个，因为这是神人摩西的祈祷了，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那么不同的在不同的地方休息，或者是躲到某些地方去，这是很不舒服的。所以我想我们都不会喜欢搬家的，搬来搬去，我们喜欢一个比较固定舒服的地方。可是我们也在圣经看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是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有这样的观念。旧约在历代志下最后一历代志上最后一章，大卫的祷告里也有讲到说，我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就我们没有一个长存的家。新约希伯来书更是这样讲，就我们总是在不断的移动。那你在不断的移动里面，当然就有很多需要适应的地方，将当然就有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原来住的地方好不容易住习惯，现在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水在哪里，也不知道这个地方的那个食物在哪里，工作在哪里，就是都有很多的不安。世世代做我们居所，可能一方面表示说我们在人间是在变动的，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一般来讲不喜欢。另外呢，在变动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不是比较，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地方。这平安的地方就是上帝，甚至就是上帝自己。那这纯粹要从信心来了，因为他不是说神所预备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家，神预备的台北是我们的家，神预备的哪一栋大楼是我们的居所。他就说神自己住在神里面，就是高度的抽象。可是信靠神的人应该知道这是高度的实际哈。你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给我们平安，给我们休息，给我们重新得力。那当然我刚刚讲到居所相对的当然就是工作了。我们通常在居所得到休息，然后就出去工作，在旅馆也好，家里也好，都是这样。那所以主如果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么应该也就是我们在一个地方居住跟我们工作有密切关系。我们在一个地方居住，我们都希望跟上班的地方比较近。我们在一个地方工作，我们都希望居住这个地方居住能够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比较有力量。所以如果主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我们也相信这一句话可以蕴藏着含着主世世代代让我们工作有力的意思。好，诸三这你是神哈，这里讲到上帝的永恒。上帝在这个世界不是永恒的，不信神的人，我觉得特别明显的是不信神的物理学家和不信神的那个哲学家哈，非常就通常他们的世界观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世界恒静的状况，就这世界永远都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循环状况，这世界就是不断的周而复始这样循环。这两种说法都是他们想要躲避一个观念，就是创造的观念。因为有创造的观念，有开始的观念，有结束的观念，那个就实在太让人会想到一个造物主。而不信主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希望避免这个。那这种都谈到比较终极的，不是经验科学的事。谈到在终极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些科学家、这些哲学家的糊涂和不诚实了。你像那个物理学家 Stephen Hawking， 他就一直还有好几个哈，一直希望避免接受大爆炸说，因为他们觉得大爆炸太像，不仅太像创造了，也很像这个宇宙有个开始。你一讲有开始，你就要问怎么开始的。你一问怎么开始，就恐怕要想到有一个创造主开始。这个他们拒绝接受，也就是他们不是根据证据来
提倡一个理论，而是根据他们的信念。他们不喜欢有个信念，就是有一个使宇宙开始存在的上帝，他们不愿意有这个观念。所以很多人是希望是接受的是这个宇宙是恒常恒常不变的。那在这二三十年，这个大爆炸说很流行，好像证据很多，所以天文学家呢很多就不甘情愿的接受了。但是我就看到他们就希望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补救这个大爆炸，说好像是造成了有一个创造主，他们就用循环说，这当然就是佛教的或印度教的那个世界观，就是这宇宙呢爆炸以后就散散散散散了以后呢，然后再会收缩收缩收缩收到最小，然后再一爆再一收再一爆，又是循环。循环的观点也是一样，就是要避免一个开始和结束。那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观念，就是他们不愿意想到说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因为你一说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又是我刚刚讲的，就有那种创造的观念。你有创造的观念，有开始的观念，你就不难免会不想到有一个上帝。那我们是接受这个世界曾经没有，然后有一个永远存在的上帝造的。那像罗素那种我觉得肤浅的哲学家就会说，哦，他不能接受有个上帝创造的观念，不是没有创造，而是说他就要问上帝从哪里来，他没有办法想下去。那我们觉得这很简单，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是从来不需要有什么创造，上帝就在那里。你不能想这个观念，你要依靠上帝了，因为人绝对想不到一个，我们想到任何东西的确都有个开始和结束。那我觉得很稀奇的就是，不信上帝的人，希望上帝有个开始，就把上帝限制一下；不信上帝的人却希望宇宙和自然可以是永远存在的。就是他们的想法刚好是一个绝对的错误。我们相信宇宙是有限的，有开始和结束，上帝是无限的，没有开始和结束。这个各位有点抽象，不过这是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哈。在这里摩西也用一个比较诗意的方式来表达一个很深的真理。这宇宙不是一切，宇宙曾经没有，宇宙也将会没有，但上帝是一切，上帝是永远存在的。而且把两句话连在一起，就是这个永远存在上帝是跟那个在时间空间之外的上帝是跟时间空间有关系的，是跟时间空间里面的人有关系的，是在人间，在历史，在各样的事上都在掌权的。不过圣经没有多讲他怎么掌管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他讲的比较多的是他怎么掌管那个人。这人不是一切，事实上你从创世纪的记载就可以看到，在第六天之前人并不存在，而已经有那些这个受造物的很多东西了。我们人的重要只在于上帝造了他，人的重要只在于上帝看重他。如果你忘记上帝的话，人就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了。好，第三节，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哦，那我们就在又在这句话也可以看到，当然这只有一句话，就是使人死亡，神使人死，神也是使人活。生死在神的手里，不要以为神使人活，然后魔鬼使人死，不要以为有一个死神在掌管我们的生命，而我们活着的掌管我们的死亡，而有个活神在掌管我们的生命。不要以为玉皇大帝掌管我们的生，阎罗王掌管我们的死，这其实在逻辑上就不通了。因为生死交替的那段时间谁在掌管？生死都是上帝在掌管的，都是神那个圣经里面讲到神使那个，这是应该是哈拿的祷告，神使人生，神也使人死，就是高升降低的都是神在做事。你使人归于尘土，
那我们也想到归于尘土的这一件事情，是讲到死亡哈，但是在创世纪里是讲到说你是来自尘土，要归于尘土。这里哈，我们当然也会想到一些问题，当神对亚当说你来自尘土，要归于尘土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想一件事情？那夏娃应该归于肋骨咯？夏娃不是来自尘土啊，夏娃归于肋骨。什么叫做你从土而来，你本是尘土，然后归

他思念他们的本质不过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不过是血气，英文是翻 flesh and blood， flesh and blood。我们原来不过是尘土，甚至连神用尘土来造人这个观念，以及神用肋骨来造人这个观念，恐怕都非常的深，我都觉得我们没有好好去想它哈。我自己想，神用尘土造人的观念，是不是有一最少有一点就是，神可以做各样奇妙的事情。神用我们可以看一下哈，那个圣经的讲法啊很奇怪啊。你看创世纪1:24，那个1:24，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位，你什么时候看土里生出一只鸡来的？你什么时候看土里生出一只猫来的？地不会生出活物，地只会生出五谷。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地也没有生出五谷，五谷的成长是种子，地只不过是一个辅助的条件。但这里就形容地生出活物来，好吧，你说哎呦，圣经那个时候不懂得科学，各位，这不需要懂得科学，我相信原始人也可以看，从来没有看到地长出一只成体，生出一只任何一个动物出来，地怎么会生出活物？我觉得这里要表达的应该是就像一般包括希腊神话里面要表达的，就地不是一般会说大地之母吗？就 Mother Earth， 就是在希腊神话里面五谷的神 Mother Earth 是一个女性，地产生五谷。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敬拜就是土地公，你知道在迦南的时候对土地的敬拜就是各样的邪恶的神，通常这种邪恶的神都跟性有关系，巴利就是。那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其实各位发挥一点想象力，你可以知道土地是全世界从一个角度来讲最奇妙的东西。这土地没有什么好看，泥巴嘛，没有什么好吃，没有什么好闻，你看不出它有任何优秀的。但是人活在世上，甚至你能看到在地球上任何东西除了水以外，任何东西都要依靠土地而活，所以那么多人会拜土地就是这个理由。那现代的人还会拜土地，因为在台北土地是很值钱的，就是土地这个没有生命的东西的确可以产生很多生命。当然有些民族一般人比较少，有些民族海上民族拜的就是海，好像水和地这两个东西呢的确有很大的生命力。那神也使用这两个东西，我们也必须说其实不能说他们是产生生命的，他们是维护生命的，神使他们维护生命的。生命是什么其实很难懂，就我觉得神让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地生出活物来，是形容神让那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能产生很重要的作用。而且我就觉得从这里来看，这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好像地是一个女人生出一些东西来，但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徒，告诉神的儿女一件事，就是我们所谓非神画画，就你不要把土地看成什么有生命的东西。你不会把土地看成有生命的东西，你明明知道那是死的或那没有生命的，但圣经用这话来应用，就让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神使用那些看起来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产生非常大的那个作用。你看创世纪，你知道神说要怎么样，就是神让土地这个我们都知道没什么的东西有很大的作用，所以重要的是在神。那我想在2:7，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其实就是跟1:24是类似的，就是来说明地生出是神刻意做的一件事情。那个生命的来源还是在上帝，所以说神吹一口气，这些可能都是一种要我们了解神伟大的
经文。

好，那你们是来自尘土，也就是我看这么多，我想解释，就是你使人归于尘土，它里面暗示的一件事，暗指的一件事是，你使人从尘土中产生。那再暗指的一件事就是，你使人在非常没有价值的、非常不可能情形下，因着你的恩典产生了，也活下去了。这活下去包括第一节讲的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顺经广播网。

怀着感恩的心，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们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腓立比书的1章6节也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神借着下面这首歌曲，也对你的心说话。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要惧怕，当放胆去传扬我的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并超过了一切，不但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万民做我的。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你一起来背诵诗篇27篇14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

我们已经来到了耶利米书的第十八章，在这一章里面，神又用实物教材来向他的子民说话。既然他们不静心听先知所传的信息，神就希望借着先知的动作去唤起他们的注意。这一章经文是讲到先知到窑匠的家中去。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十八章，我要读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旧约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见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神叫耶利米先知到一个窑匠的家去，神要在那里向耶利米传达一个既简单又重要的信息。但是对耶利米当日以及我们今天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借着窑匠所做的器皿的过程，神向我们启示出他就是窑匠，而以色列人就是他手中的泥土。同样的，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就是神手中的泥土，是神要用来陶造。